0: 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2: 一首歌贯穿古今，穿越时代的印记，代代相传。用乐曲奏响城市音符，用歌声唱响时代声音。
3: 我爱你中国。
2: 河源电台国庆特别节目，用歌声祝福祖国，用音乐奏响幸福的颂歌。
4: 祖国你好，祖国你好。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到国庆小长假的第六天，不管此刻你在踏秋还是正在踏上归途，都希望你一路顺风，一路平安。我们一起来听一首客家童谣，叫九年念里甜过酒。家中的老人喜欢用念子泡酒，家里的孩子也等着父母能和自己回家团聚。这首歌呢，反映了山区留守儿童盼望父母归来的急切心情，也折射了客家人纯真的孝善文化与浓重的乡愁。

山河万里，铮铮铁骨不屈，光芒万丈，浩然正气长存。八十年前，先驱以热血驱散长夜，迎来胜利的曙光。八十年后，我们站在光里，铭记历史与荣光。中华泱泱，寸土不让，初心不改，挺立脊梁，灼灼烈阳，高悬穹苍，信仰如炬，照亮全国。

0: 天有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0: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3: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4: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5: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4: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0: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6: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你手机这个爱心献血预约提醒又响啦。
1: 对啊，今天是爸爸去献爱心的日子，就像你每周都去上舞蹈课一样，是爸爸的例行公事呢。
2: 爸爸真棒，献一次血就能帮助一个生病的人重新跑起来，甚至救回一条生命啊。
0: 哇哦，这么厉害，那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个超级英雄。
1: 好，那现在超级英雄出发喽。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5: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6313393。
6: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 3601871。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3: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3: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九七八说，来一场电波约会吧。你说你很期待，于是九七八带着秋日祝福，乘风奔月，穿越时空，与你共赴山水之约。爱听九七八，是你的九七八。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在是早上九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爸爸，这个熊大侠流血了，他会死吗？
2: 不会的，只要有好心人为他献血，他就能得救。
1: 真的吗？血还可以给别人？
2: 对啊，我们身体很聪明，献出一点血很快就能长回来，但这袋血对于需要它的人来说就是全部的希望。
1: 这样说那血液还真神奇。
2: 无偿献血是我们能做的最酷的帮助别人方式之一。周末爸爸去献血，顺便就带你去体验吧。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5: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2: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九七八说，来一场电波约会吧。你说你很期待，于是九七八带着秋日祝福，乘风奔月，穿越时空，与你共赴山水之约。爱听九七八，是你的九七八。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人在山中，山有

0: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1: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2: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3: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2: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0: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4: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进华诞。

0: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1: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2: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3: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2: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0: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4: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进华诞。

0: 摇广播。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

0: 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2: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3: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4: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5: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1: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0: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进华诞。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电台国庆特别节目。各位车友，此刻您是否已经在国庆长假的旅程中呢？
7: 还是正在奔赴一场期待已久的见面呢？
8: 那就让我们来日方长，
9: 来日方长，
8: 来日方长，
10: 来日方长。
6: 不管您的目的地是在哪里，这个假期河源电台和您一直在路上。
11: 欢迎您收听河源电台特别直播国庆喜乐会。

今天是什么日子呢？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的8月27，今天也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终极收官日。此时此刻的您是不是精准的卡在全国统一的返程状态呢？人在车里，心在家里，眼睛盯着前面的车，脑子已经开始预演上班之后的节奏。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河源电台97.8为您带来的国庆特别直播国庆喜乐会，这是我们今天啊最后一期的直播内容。先同步一波天气方面的信息。今天咱们河源的天气呢非常懂事，而且呢很可爱。此刻上午的9点38分，河源晴空万里，阳光温柔，实时温度呢在21度，空气质量优，能见度呢比较高，没有雨水，没有雾，没有大风，堪称是国庆返程的顶配好天气。简单来说呢，就是老天爷全力助攻返程，不添堵，不降雨，不打滑。唯一的小缺点呢，就是好天气吸引了所有人出门，大概率呢要比平常热闹一点点。特别是在今天下午啊，不管是高速还是返校的路上，都会比较热闹。

其实我今天看这个整体的全国性的天气预报呢，发现哈，全国返程天气呢主打一个你赌你的，我来我的。今天的这个国庆的最后一天，北方不少地区呢已经开始降温吹风了，早晚凉意十足，出门得穿外套。中部部分地区呢阴天多云，偶尔飘点小雨，返程主打一个氛围感的微凉。但是咱们广东地区呢，尤其是咱们河源，完全是另外一个次元了。今天河源的全天晴好，现在呢9:30的21度，稳步升温，中午12点的差不多到27度，而午后呢最高直奔29度。风力柔和，空气清新，没有降水，没有雾霾，能见度拉满，开车视野呢也是超级舒服。可能咱们全国各地啊，别的地方的返程是冷风瑟瑟，阴雨绵绵，主打一个凄凄惨惨要上班。而我们河源的朋友的返程是晴空万里，阳光正好，微风不燥，主打一个体面收官，优雅收假。我在想你为什么总是有借口三心二意。但是呢，说到这儿呢，我必须温馨的吐槽一句，这种完美的天气最大的陷阱就是太适合出门了，真的不适合上班啊。你想想看，但凡这种天气差一点点，下雨刮风降温，还有人犹豫要不要早走，要不要错峰。今天这天气，我觉得谁都觉得我走肯定不会堵。反正今天呢是假期最后一天啊，大家呢出高速一定要看准时间喽。而且呢今天的穿搭也非常真实，早上出门呢得穿个长袖了，开到这个中午的话要脱外套，在车里呢反复穿脱，主打一个假期最后的反复横跳。总结一下今天的返程天气剧本，全国多数地区呢平稳收尾，广东全线晴好，河源天气封神，唯一副作用就是车流会爆满。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是河源电台国庆专属听觉喜乐会，
1: 跟着你，跟着我，
0: 互动聊路况，河源好去处，说说假期去哪儿啦，红歌金曲轮番上线，锁定河源电台国庆特别直播，美好假期，天天乐不停。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发现大有不同。有没有正在高速路上行车的车友可以跟我们简单的互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是978河源旅游广播，978河源旅游广播。如果此刻你已经准备好，来加入我们978的大家庭吧。今天呢是10月7号，假期最后一天，今天的返程可能会比较的热闹一些些哟。根据交通运输部今天上午的最新研判，10月7号全国高速呢迎来了返程最高峰，全国一共有37个高速路段的容易诱发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山东、广东这些出行大省。同时全国有58个高速服务区充电桩的爆满，排队充电的队伍呢堪比景区排队打卡。即使这世界让我看得十分清楚，简单来说呢，就是今天全国高速没有特别轻松的哈，大家呢基本上都是比较的热闹，你会感受到什么是车水马龙。大家统一上演的是返程拥堵大片，谁都不孤单。再来说说咱们广东，今年的国庆高速的车流直接刷新了多项记录，像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车流暴涨，全省高速呢从早到晚都是忙碌模式，而且呢广东交管部门呢早有预判了哈，包括这个河源在内的8个地市重点的高速路段呢开启了潮汐车道动态管控和应急车道临时借用的暖心措施，就是为了帮助大家疏通返程车流。

今年的国庆返程高峰呢，咱们河源的核心主力呢就是长深高速了。其实呢，早在四号、五号，这里呢就已经提前迎来了返程车流。那今天的十月七号是整段假期的车流巅峰时段。目前的上午九点到十二点呢，咱们辖区内的高速整体来说车流量大，通行还算可以啊，没有造成大面积的拥堵。而主线的间断性的一个缓行呢，没有重大事故，没有长时间的封路，啊，就是纯粹的车多热闹，排队有序通行而已。

我相信呢，就是在返程当中啊，肯定会遇到这样或那样啊。当然很多朋友的返程速度，特别是一些特定路段的时候呢，完美诠释了什么是龟速全行。平时呢可能一脚油门十分钟的路，今天呢慢悠悠要开半个小时，甚至说大一个小时。堵车呢不可怕，可怕的是你看着导航的红色拥堵，再看看窗外的好天气，明明阳光明媚，风景超好，你却只能在车里原地踏步。你还不如在就近的服务区下来，来感受一下咱们河源的山水呢。如果你只是路过河源，我建议你来河源感受河源，品尝河源。

我们欢迎外地的车友呢随时下高速来到河源啊。虽然说呢今天上午下午的话，咱们整体途经在河源辖区内的高速呢整体会车流量比较大，有些路段呢可能通行缓慢，像主线间断性的缓行，虽然说没有重大事故，但是呢肯定也会觉得在心里呢会觉得这样的一个状态还是有点无聊。不要着急，今天你可以凑一点时间在河源啊感受一下，因为很多外地的朋友呢都是年年路过河源，年年直奔高速，从来不知道河源呢是被高速啊这个让大家去欣赏的一个城市啊。趁着今天堵车缓行的一个空档呢，给所有的路过河源的车友呢安利一个高速途经一小时两小时极速打卡攻略，不用深度游玩，你只要感受去顺路吃遍特色看遍精华，下次呢不用匆匆路过。首先呢说是河源的王牌名片万绿湖，很多人以为万绿湖呢要逛一整天，其实完全不用。它是呢华南第一大人工湖，四季常绿，水质呢常年是国家一类标准，堪称广东的天然水缸。如果说你堵在长深高速，距离万绿湖呢那可以说是非常近了，时间充裕的车友呢下高速十几分钟就能到达万绿湖边，不用坐船深度游，湖边吹吹风，看看整片碧绿的湖水，瞬间呢都能够治愈堵车的烦躁。而且呢今天的天气你看看多么的晴朗，在这样一个神级的天气当中呢，可以说这种天气把万绿湖的层次感呢是直接拉满，随手一拍呢都是壁纸级的风景，主打一个路过不留遗憾。逛完万绿湖的话，你可以在周边吃吃万绿湖的河鲜啊，什么鱼头豆腐汤啊，上汤桂花鱼啊，这些一定要尝试一下。所以说下次呢您不要再只路过河源了，来到河源就下了高速感受河源。万绿湖介绍完了，我们相信带小朋友家长出行的也是比较多的，那除了万绿湖，我们还有一个名片叫做河源恐龙文博园，这里呢可是全球馆藏恐龙蛋化石最多的博物馆，17000多枚的恐龙蛋化石，妥妥的世界级的宝藏景点。那去这里呢它是免费预约参观的，但是呢我希望你找一个这个讲解员啊，因为你这样你才能知道这坨恐龙蛋化石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恐龙蛋化石，然后这个恐龙骨架它是来自于哪个恐龙啊，它会告诉你这些恐龙蛋恐龙骨架恐龙化石的前世今生。不要自己单独逛哈，一定要找讲解。你想想看，返程路上带娃顺路打卡，既能避开车流拥堵，又能够给孩子呢增长这个知识，性价比呢可以说是直接拉满，绝对是亲子返程的最佳中转站。如果不想跑太远，只想市区短暂停留吃口饭的车友呢，啊，太平古街啊，老城区啊，有各种各样的一个小吃，百年的骑楼老街，青石板路呢，满满的烟火气，不用绕路，不用排队，整条街呢，啊，都是各种闲逛的一个地方，有小吃，有卖东西的，非常适合路过的游客迅速的打卡。好了，那这一时段9:56，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7.8 正在为您带来的国庆特别节目。那么今天呢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不少朋友都在关心明天开空是啥天气呢，是好天气。所以说啊，假期的收官日，大家不慌不忙，整理好心情，蓄力再出发。今天7号，全省晴到少云，最高气温在27到31度，最低气温粤北和珠三角北部市县的是13到17度，南部沿海市县20到22度，其余市县的是17到20度。这一时段我们稍作休息，稍后呢我们来给您介绍一下，如果您刚好在高速，刚好哎想休整一下，我给您推荐河源的专属过路美食，稍后我们再会。

0: 在是上午十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4: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5: 温馨提示，台风天尽量减少外出，减少开车出行，若确需开车出行，一定注意安全，不要在低洼处停留，尽量避开积水路段，减速慢行，加大前后车车距，不要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如果您正处于水面上，如游泳，立即上岸避风避雨，尽可能远离变压器、电线网，特别是地上的断线，避免触电。不要到台风经过地区旅游，更不要乘船出海，出海渔船尽快回港或向就近港避风，做好防止渔船碰撞措施。
6: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

0: 界的好奇与向往。
1: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2: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3: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进华诞。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电台国庆特别节目。各位车友，此刻您是否已经在国庆长假的旅程中呢？
5: 还是正在奔赴一场期待已久的见面呢？
6: 那就让我们来日方长，
7: 来日方长，
6: 来日方长，
8: 来日方长。
4: 不管您的目的地是在哪里，这个假期河源电台和您一直在路上。
9: 欢迎您收听河源电台特别直播国庆喜乐会。

0: 国庆的返程呢已经到达，开车途中呢，如果是需要下高速或进服务区的时候呢，切记啊，提前变道，提前变道。同时呢，要牢记变道时呢，注意提前打转向灯，并且观察目标车道呢，这样的一个情况哈，确保有安全距离才能变道。
1: 眼睛在我脑海里，你的声音。
0: 现在的生活越来越好，科技呢也越来越发达，我们很多车型呢都有了智驾系统。但是呢，像国庆假期呢，高速路上有的人啊开着智驾呢，但是呢却是在睡大觉。那交警呢也提醒大家，所谓智驾呢，不是自动驾驶，也不是无人驾驶，使用车辆的智驾功能，驾驶人仍然是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必须全程保持驾驶位值守。不得脱手脱眼，不得酒驾醉驾、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一些违法行为。

今天呢是10月7号，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如果说您是，在这个国庆节，在此刻，您只是路过我们美丽的河源，那么我们为您介绍我们大美河源。如果您刚好堵在长深高速的某一段，比如莆田段，那您可以从那个，城南呐，或莆田呐下个高速。上一时段呢，介绍了我们的王牌名片万绿湖，还有呢就是河源的恐龙文博园，我竟然又会遇见，另外还有太平古街。如果说大家想避开高速拥堵，稍微放松一下下，河源还有很多小众的好去处，像野趣沟、苏家围、客家古村。野趣沟呢是山水清幽，空气绝佳，

短途徒步呢是非常舒服的，而苏家围呢就在东江边上的百年客家围屋，古树老屋，风水堂，安静又治愈，感受纯正的客家古韵，人少不拥挤，特别适合返程中途休整。当然我只是说了咱们河源文旅景点的九牛一毛，其实还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个景点，但是呢我这个推荐给大家的内容呢，就是说大家刚好呢路过河源，还没有来过河源，还没有感受河源，仅仅只是路过，但是呢您通过周边的树，或者说通过这条非常宽广的高速公路，您不太清楚了解河源，那我建议您停下来感受一下河源。景点呢我们先安利到这儿，待会儿我们会继续给大家安利，但是重点安利的还是河源专属的过路美食。什么叫过路美食？也就是说您呢这会儿呢刚好有一点饥饿了，中午想着要吃什么东西，总不能一直堵在这个路上吧，不如索性啊在城南城北或者是在浦前下高速，直接到河源吃顿饭，因为饿了吃饭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像这个点儿的话，可能吃不到这个，也能吃到这个八道汤啊，因为这是属于河源早餐的简餐的天花板。选取猪身上的八个部位的鲜肉，现切现煮，汤色鲜甜，胡椒的香气呢也是非常浓郁的，配上一碗本地的米粉，暖胃又解乏。跑长途开车吃上一碗，瞬间的是精神满满。马上到中午了，那招牌菜东江盐焗鸡、客家酿豆腐是不是要尝试一下呢？这个众所周知啊，没有一只鸡能逃脱出广东，也没有一只鸡能逃出河源。正宗的客家风味，盐焗鸡呢是咸香紧实，肉质嫩滑，这个酿豆腐呢是外嫩里鲜，是来河源必吃的地道硬菜，随便一家本地老店都不会踩雷。还有像紫心的牛肉丸、龙川的牛筋糕都可以随手买来当路上的临时特产，反正路上吃呢，如果遇到拥堵刚刚好。

0: 我是主持人卢燕，
1: 我是倪柯华，
2: 我是燕子，
3: 我是陈露诗，
4: 我是主持人飞扬，
5: 我是主持人西西，
6: 主持人刘彻，
7: 我是主持人焦阳。
8: 祖国生日快乐，
4: 奋进新征程，
9: 建功新时代，
4: 盛世华诞，举国欢庆。
10: 在祖国生日的美好日子里，
11: 此刻我要向祖国表白。
4: 阅遍秋景，看祖国万里江山，
12: 目光所至，看祖国国泰民安。
4: 漫游千万里，看祖国家最温暖。
13: 神州大地齐欢腾，祝福祖国永太平。
14: 壮丽山河秀中华，欢送祖国万年春。
15: 和平电台祝福祖国。

0: 是河源电台国庆专属听觉喜乐会，
1: 跟着你，跟着我，
0: 互动聊路况，河源好去处，说说假期去哪儿啦，红歌金曲轮番上线，锁定河源电台国庆特别直播，美好假期，天天乐不停。

0: 欢迎此刻继续关注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呢是7号，返程高峰已经迎来了高峰时段。预测的返程阶段呢，车流相对来说是分散平均的，主要集中在下午到晚上时段。我想要去一个地方， 比如说像途经在河源市的济广高速水墩路段，还有大广高速永兴互通、粤赣高速的龙祖山隧道、广隆高速的赤竹坪隧道、黄江隧道、寨窝居隧道、龙田立交、丰忍收费站呢，都是南下方向的车流比较多，而且呢这些高速公路呢都属于汇集河流的位置，以及部分的桥梁隧道等瓶颈路段最容易造成拥堵。
1: 这会儿呢，我们没有这个严肃的播报，也不生硬的科普，纯纯的老友唠嗑，聊聊全国返程的大场面，广东高速的真实战况，还有河源本地的路况避雷。当然，重点给第一次或者是已经好多次，但是依然没有来到河源，没有感受河源的车友一个。 小小的一个推荐，如果说您年年路过，确实没有停下的外地车友呢，可以深度种草咱们这座这个岭南的宝藏小城。路上堵车咱们也别烦恼，希望听完这档节目呢，堵在路上也是假期的专属的收尾仪式。 这一时段呢，我们重点给所有途经河源还有高速路过的外地车友划重点，同时给大家奉上保姆级的路过路的吃喝玩乐全攻略。如果说您呢觉得哎这个今天的时间有一点点啊仓促，那您下来个周末哈，因为基本上的此刻路过我们河源的车友呢，基本上都是我们周边的大湾区的朋友。 或者说是江西梅州的朋友，如果说此刻您刚好路过河源，可以感受一下。其实很多外地的车友呢，开车往返粤赣、粤湘，年年走长深高速，年年都会路过河源，却是从来不知道河源呢是妥妥的大湾区的后花园，山水颜值的天花板，文旅宝藏的聚集地。 全市呢拥有一家5A级、10家4A级景区，山水人文温泉、古村一站式的集区，小众不羁，风景绝美，特别适合返程中途停靠休整。上一时段呢，我们就主推了我们的这个国家5A级旅游景区万绿湖，基本上来河源都会打卡万绿湖，它可不是普通的湖泊。 是被誉为天上瑶池水、人间万绿湖的华南第一大人工湖。

虽然它是人工湖，但是呢却是自然与人工啊和谐共处，更是和西双版纳鼎湖山并称为北回归线上的三大奇迹绿洲。像今天的晴空万里，湖水呢可以说是通透碧绿，能见度非常不错，整个湖面呢是波光粼粼，满目青翠，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其实过路的车友呢不用耗时长线游玩，极简打卡方式是非常省心的。比如说在万绿湖的这个出口哈，这个高速那个位置哈，下高速十几分钟直达湖边，吹吹湖风，走走湖滨的栈道，至于一路的这种开车的疲惫感，刚好休息一下嘛，对不对？如果说时间充裕的朋友呢，可以逛逛配套的镜花园景区，因为它是依托古典名著镜花园所打造，有网红湖畔打卡，有特色民俗表演，有清幽的溶洞，有山水配人文，氛围感呢是非常十足拉满的，老少皆可逛。

0: 里是河源电台国庆专属听觉喜乐会，
1: 跟着你，跟着我，
0: 互动聊路况，河源好去处，说说假期去哪儿啦，红歌金曲轮番上线，锁定河源电台国庆特别直播，美好假期，天天乐不停。

欢迎您此刻继续关注我们的国庆喜乐会。我们今天为您介绍河源的一些可以打卡的地方。如果说您是刚好路过河源，还没有来过河源，那一定要感受一下。如果喜欢小众清幽山水的各位车友朋友，一定要记住啊，我们这里有一个国家3A级的生态景区，被称作为天然大氧吧，全程溪流相伴，绿树遮天，山路呢平缓不费力，根本不用高强度的徒步，走走停停就能够沉浸式的吸氧洗肺。这里呢就是野趣沟。如果说刚好路过河源返程途中，可以来这里逛一逛，甩掉假期末尾的疲惫，清爽又解压。这里呢是人少，景呢也很安静，完全避开各大热门景区的人山人海。头顶苍穹，努力的生活。这一时段呢，感谢您收听97.8正在为您直播的河源电台的国庆特别直播国庆喜乐会。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飞扬，感谢您收听，感谢您关注。来到10:27，这一时段我们稍作休息，在音乐广告之后呢，进入到下一时段。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3: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4: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2: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3: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4: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5: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6: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2: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0: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力赞祖国，共进华诞。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电台国庆特别节目。各位车友，此刻您是否已经在国庆长假的旅程中呢？
8: 还是正在奔赴一场期待已久的见面呢？
9: 那就让我们来日方长，
10: 来日方长，
9: 来日方长，
11: 来日方长。
7: 不管您的目的地是在哪里，这个假期河源电台和您一直在路上。
12: 欢迎您收听河源电台特别直播国庆喜乐会。

定抚慰他。根据广东交警的消息呢，国庆假期返程高峰期间，部分高速公路的重点点段位呢，将根据通行的实际条件的实施的是三潮汐一管控制堵做法，像潮汐车道、潮汐隧道、潮汐服务区限流管控，进一步的提升高速公路整体通行效率，减少道路的交通拥堵。像今年国庆假期返程高峰时段呢，是在6号、7号，六号已经过去，今天是最后一天。省公安厅、省交通运输厅呢，决定在出城高峰，对于省内的23个高速公路的重要的点段位呢，开展精细化治理。涉及到河源等8个地市，按照重点服务区、重点隧道和重点路段和特大桥4大类进行划分。重点的服务区呢有10个，咱们河源的分别是有粤赣高速的热水服务区，还有汕站高速的瓦西服务区。

返程高峰呢已经到来，高速公路国省道车流量呢会势必增加，那么请广大的车友朋友们谨记，返程途中生命至上，安全第一。及时关注好天气预报，提前规划好返程时间和路线，保证充足休息，那么备好车载的灭火器，做好车辆的检查和保养，切记车辆带病上路，严格控制车速，不超载行驶，不疲劳驾驶，不酒后行车，杜绝易燃易爆物品上车。总之，开车上路，安全第一。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里是河源电台国庆专属听觉喜乐会，
1: 跟着你，跟着我，
0: 互动聊路况，河源好去处，说说假期去哪儿啦，红歌金曲轮番上线，锁定河源电台国庆特别直播，美好假期，天天乐不停。

0: 是河源电台国庆专属听觉喜乐会，
1: 跟着你，跟着我，
0: 互动聊路况，河源好去处，说说假期去哪儿啦，红歌金曲轮番上线，锁定河源电台国庆特别直播，美好假期，天天乐不停。

0: 在是上午11点，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东建行先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4: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5: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6: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7: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8: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9: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5: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10: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力赞祖国，共进华诞。

寻东江烟火，品河源本味。欢迎收听河源电台，寻味河源。

一城山水，滋养一方味道，一方味道沉淀千年客魂。河源镶嵌在东江之畔，万绿湖边的客家古意，青山为屏，碧水为脉，客家人从中原一路南迁，把故乡的念想、迁徙的坚韧、土地的感恩，全都揉进了一日三餐、一粥一饭、一板一酿里。我们不谈浮华盛宴，只讲烟火人间，寻着东江的风，跟着食材的香，一起走进河源客家美食的深处，读懂食物里藏着的迁徙史、家园情、匠心味。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一路有美食。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在客家饮食的世界里，有一道味道跨越千年从未改变，它不是山珍，不是海味，却被客家人奉为饮食之魂、乡愁之本，它就是东江酿豆腐。追溯它的故事，要回到遥远的唐宋，那是一个战火纷飞、民不聊生的时代，中原百姓为了生存举足南迁，一路越五岭涉江河，最终在越东的青山之间停下脚步，成为今天的客家人。中原故土，最暖的是烟火，最亲的是饺子。每逢佳节，一家人围坐包饺子，是刻在骨血里的仪式感。可来到岭南，气候湿热，不产小麦，面粉珍贵如金，思念无处安放。思念故土的客家人，望着东江清水本地的黄豆，灵光一现，用豆腐当皮，用鲜肉做馅儿，把中原饺子的心意酿进一方豆腐里。从此，酿豆腐三个字成了迁徙路上的味觉寄托，一代代传下来，从农家灶台走到客家宴席的中央。酿豆腐是客家饮食的灵魂，老话讲无酿不成席，它不只是一道菜，更是客家人不忘本源、随遇而安、重情重团圆的文化图腾。逢年过节，祭祖待客，游子归家，桌上必有酿豆腐。一块方正豆腐，藏着中原的根、东江的水、客家人的情，一口下去是团圆，是安稳，是无论走多远都忘不了的家乡味。豆腐就是岭南的面皮，肉馅就是中原的心意，把思念包进去，把乡愁酿进去，把团圆藏进去，一块小小的酿豆腐就这样诞生了。它不是简单的食物，它是迁徙者的答卷，是异乡人的故乡，是客家人不忘来路、不改本心的文化图腾。在客家地区，自古便有无酿不成席。

0: 无豆腐不客家的说法。祭祖有它，过年有它，嫁娶有它，游子归家更要有它。一块方方正正的豆腐，象征客家人正直、敦厚、踏实、安稳的性格。一口温热软嫩的滋味，是家的味道，是根的味道，是无论走多远都能够瞬间唤醒记忆的味道。我们来说它的形，酿豆腐的形态朴素、端庄、沉稳，方块整齐，边缘圆润，不尖锐，不张扬，像极了客家人低调内敛的品格。内馅儿微微鼓起，饱满而不夸张，透着手工的温度和生活的温柔。它不追求华丽，不讲究雕琢，足以以最本真的姿态呈现出人间烟火最动人的模样。再看它的颜色，煎制过的酿豆腐外皮呈现出温润的金黄色，油亮而不腻，柔和而不艳，内里的豆腐依旧洁白如玉，嫩如凝脂，金黄与洁白相互映衬，温暖治愈又耐看，让人一看就心生安稳。它的颜色是岁月的颜色，是家常的颜色，是烟火的颜色。它的香是酿豆腐的香气，是缓缓散开慢慢渗透的，不浓烈，不刺鼻，却温柔而坚定。豆香清雅，肉香醇厚，葱香清爽，三者相融，像一阵轻轻的风拂过心间。那是灶台的气息，是母亲留下来的气息，是童年最安心的味道。闻着它，人就静下来，心就暖起来。咬上一口，舌尖轻触，外皮微焦，带着一点点烟火的焦香。再往里，豆腐嫩的几乎要融化，软、滑、润、绵，入口即化。肉馅儿鲜而不腥，香而不腻，咸淡恰到好处。豆香的清，肉香的醇，汤汁的鲜，在口中层层绽放，不惊艳，不浓烈，却绵长，温暖，踏实，安心。这就是客家味道，温和醇厚，内敛长久。它不刺激你的味蕾，却能够稳稳占据你的心。一块酿豆腐藏着千年迁徙的故事，一块酿豆腐装着客家人最深的乡愁。它告诉我们，真正的味道从不是奢华，而是心安；真正的文化从不是张扬，而是传承；真正的故乡从不是距离，而是味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味美食藏一段时光。东江的水，万绿湖的风，客家千年的文化与深情，都藏在这一口人间烟火里。感谢您收听本期的一路美食，我们下期继续的寻味河源。
1: 我是主持人卢燕，
2: 我是尼科华，
3: 我是燕子，
4: 我是陈露诗，
5: 我是主持人飞扬，
6: 我是主持人西西，
7: 主持人刘彻，
8: 我是主持人骄阳。
9: 祖国生日快乐！
2: 奋进新征程，
1: 建功新时代，
2: 盛世华诞，举国欢庆。
1: 在祖国生日的美好日子里，
3: 此刻不要向祖国表白。
2: 阅遍秋景，看祖国万里江山，
1: 目光所至，看祖国国泰民安。
2: 漫游千万里，看祖国家最温暖。
1: 神州大地齐欢腾，祝福祖国永太平，
4: 壮丽山河秀中华，欢送祖国万年春。
3: 和源电台祝福祖国。

寻东江烟火，品河源本味。欢迎收听河源电台，寻味河源。

一城山水滋养一方味道，一方味道沉淀千年客魂。河源镶嵌在东江之畔万绿湖边的客家古意，青山为屏，碧水为脉，客家人从中原一路南迁，把故乡的念想、迁徙的坚韧、土地的感恩全都揉进了一日三餐一周。

粥一饭，一板一酿里。我们不谈浮华盛宴，只讲烟火人间。寻着东乡的风，跟着食材的香，一起走进河源客家美食的深处，读懂食物里藏着的迁徙史、家园情、酱心味。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一路有美食》，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东江奔流不息，滋养着河源两岸的水土，也孕育出独属于客家大地的市井风味。在这座被群山环抱的粤东小城，美食从来不是刻意雕琢的珍馐，而是从田间地头走到寻常灶台，融进一日三餐的烟火滋味。客家老鼠粉便是河源人舌尖上难以割舍的家常味道，它没有精致的外形，没有花哨的配料，配着爽滑弹韧的口感，醇厚鲜香的汤底，在街头巷尾、农家小院里流传百年，成为刻在河源客家人记忆深处的本土味道。晨起一碗，暖胃饱腹，午后加餐，味极味累。这一碗朴素的老鼠粉，装下的是东江山水的灵气，更是客家人代代相传的生活温情。说起老鼠粉，不少外地食客初见名字总会心生好奇，其实这道美食和老鼠并没有半点关联，只因粉条成品粗细均匀，身形细长，形态圆润小巧，当地人便以通俗形象的名字相称。久而久之，老鼠粉的叫法便在河源大地落地生根，成为了人人熟知的特色小吃。作为客家传统米面美食，老鼠粉扎根河源已经有数百年历史。从中原先民南迁岭南开始，先民们就地取材，利用本地盛产的稻米改良米面制作技艺，慢慢演化出这道适配于岭南水土的特色吃食。在物资朴素的旧年月里，大米磨浆制成的粉条容易储存，顶饥饿，做法多样，是农家餐桌上最实在的主食。一代代河源人伴着这碗粉长大，味道也跟着时光沉淀，愈发的地道醇厚。想要做上一碗正宗的河源客家老鼠粉，原料和手艺缺一不可。老客家匠人始终坚守古法，从选米到成粉，每一步都恪守传统，容不得半点马虎。制作老鼠粉，首选河源本地种植的鲜米，山泉水灌溉的稻米颗粒饱满，米质清爽不黏腻，做出的粉条才会劲道爽滑，久煮不烂。清晨天光微亮，手艺人便开始忙活，将挑选好的大米反复淘洗，褪去米糠与杂质，再倒入清冽的东江山泉水浸泡。浸泡时长全凭经验把控，一般要足足四五个时辰，让大米充分地吸饱水分，质地变得松软，这是粉条口感软糯的基础。泡好的大米沥干于水，便送入石磨，慢慢地细细地研磨。老式石磨缓缓转动，米粒在磨盘间
被碾成细腻绵密的米浆，乳白色的米浆顺着磨槽缓缓流出，带着天然的稻米清香。如今虽有机器碾磨，但是河源乡下的老作坊、老牌的粉店，依旧有人坚持用石磨制浆。他们说，石磨低速研磨，不会破坏米浆原本的香气，做出来的老鼠粉风味才够纯正。磨好的米浆不能直接使用，还要经过静置、滤水、沉淀几道工序，褪去多余水分，让米浆粘稠度恰到好处。这一步决定了粉条成型后的软硬口感。接下来便是最考验手艺的漏粉环节，也是制作老鼠粉的核心步骤。匠人们将稠厚的米浆填入制作好的木质漏勺之中，漏勺底部布满细密的圆孔，灶台上架起一口大铁锅，锅内的山泉水烧至翻滚沸腾，白雾袅袅。匠人们手持着漏勺悬于铁锅上方，手腕轻轻晃动下压，米浆便顺着圆孔一缕缕地滑落，坠入滚烫的沸水中。米浆遇热迅速凝固，一根根细长圆润的粉条在水中舒展漂浮，短短片刻，原本绵软的米浆就变成了洁白透亮、身形纤细的老鼠粉。煮至通体通透，微微弯曲就可以捞出，立刻呢再放入提前备好的凉白开中过凉。这一步是河源本地独有的巧思，经过冰水激过的粉条表皮收紧，口感瞬间变得爽滑弹牙，软糯却不粘牙，却根根分明，不会坨成一团。河源客家人做老鼠粉，汤底从不追求繁复奢华，讲究的是鲜、纯、浓，主打原汁原味。农家最家常的便是骨汤底，选用本地的土猪的筒骨、排骨，搭配少许的姜片去腥，加入东江活水，用柴火慢煮数个小时，文火慢炖之下，骨肉里的鲜香尽数地融入汤中，汤色乳白醇厚，油脂清亮不腻口，入口鲜而不腥，温润绵长。除了经典骨汤，还有不少偏爱客家风味的清汤、酸菜汤、胡椒猪杂汤，不同汤底演绎出不一样的滋味。端起老鼠粉，先是浓郁的骨香扑面而来，夹杂着稻米的清甜和葱花的鲜爽。挑起一根粉条，晶莹顺滑，筷子轻夹便微微晃动。入口先是汤底的醇厚鲜香漫过舌尖，再是这粉条软糯弹韧的口感在齿间化开，滑溜溜地滑入到喉咙，不费咀嚼，满口都是纯粹的米香。粉条吸饱了汤底的滋味，每一口都鲜味十足，汤头温润，下肚之后暖意从胃缓缓散开，浑身都变得舒畅。简单一碗老鼠粉，没有名贵食材，却用最质朴的味道抚慰着每一个河源人的胃。岁月流转，城市面貌不断变迁，新式美食层出不穷，但我们对客家老鼠粉的偏爱从未改变。一代代做粉人坚守的古法手艺，不偷工不简化工序，让这道百年风味原汁原味地传承下来。一根细长的老鼠粉，
串联起河源的山水风物、客家民俗和人间烟火，它承载的是先民南迁的饮食智慧

遇的是本土手艺人的匠心，也盛满了寻常人家的烟火幸福。人间烟火最抚凡人心，这一碗地道的河源老鼠粉，便是藏在烟火里最动人的客家味道。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妈妈妈妈，爸爸获得金奖啦！
2: 哇，真棒！那是什么奖呀？
1: 全国无偿捐血奉献奖金奖。爸爸，薪水可以拿奖啊？
3: 当然了，这是国家专门设置用来奖励多次志愿无偿献血的人。金奖说明已参加无偿献血达40次以上哦。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6: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7: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

0: 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2: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3: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4: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5: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6: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2: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0: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力赞祖国，共进华诞。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7: 忘记他，
8: 而幽幽纷纷翩翩静静
7: 茶馆。
0: 97.8，一路有老歌。

0: 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小虎队。
1: 周末午夜越来快，快到苹果乐园来，欢迎流浪的小孩。
0: 1988年，小虎队呢一出道就在亚洲崭露头角，创下了20多场演唱会场场爆满的记录。仅仅是《逍遥游》和《爱》这两张专辑的销量就近1500万张，成为了当时最令人瞩目的歌坛新人。小虎队呢，也是70后、80后一代人的偶像，青春帅气的外形，旋律悠扬的歌曲，都是他们备受喜欢的原因。这一时段，我们来听1989年小虎队演唱《青苹果乐园》。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97.8，这一时段小虎队的歌曲来自于1989年4月28号飞碟唱片发行《逍遥游》。这张专辑呢收录了10首歌，我们今天听到的是他的同名主打。专辑呢在当年一经推出之后呢，就蝉联各大歌曲排行榜的冠军。来听歌，小虎队1989年《逍遥游》。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
2: I'm in here, can anybody see me?
1: 有的人，你见了几百次，还想见。你还想走？听歌的人啊，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为什么？
3: 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小虎队1990年2月22号发行的专辑《红蜻蜓》的同名主打歌《红蜻蜓》。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97.8。这首歌来自于小虎队1990年9月1号发行的同名专辑《星星的约会》。歌曲呢，保留了一贯的青春校园风格。此刻你来听，和当年你来听，感受应该是不一样。《星星的约会》。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
2: I'm in here, can anybody see me?

0: 几百次，也还想走。听歌的人啊，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1: 小虎队1991年，爱。这首歌的发行在1991年8月1号，爱呢是小虎队发行的第5张的公益专辑中的主打歌，是为了配合关心聋哑人公益活动而创作。爱借助手语的形式将爱描绘为一种更为广大的情感，感动了一代人。爱呢这首歌也是小虎队时期最有代表性的歌曲。

97.8这一时段为您推荐小虎队《蝴蝶飞呀》。这首歌呢发行在1991年的专辑《爱》当中，歌曲富有诗意和浪漫的歌词瞬间将人带进如痴如画的场景，它的旋律就像是外婆的澎湖湾一样，呈现出来的是一种非常地道的民谣情节，描绘的是一幅世外桃源的美丽景象。

0: 中午十二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君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君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儿子，等一下，爸爸，我进去血站办件重要的事。
4: 爸爸，你要去干嘛？
3: 我去献血，医院里有很多病人，受伤的人急需血液才能活下去，这是爸爸能为他们做的一件小事。
4: 哦，就像超人帮助别人那样。
3: 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飞，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献血成为帮助别人的超人。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广东建行先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7: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点滴记录中国法治进程，欢迎收听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本节目由河源市检察院特约播出，平安创建，河源检察在行动。
2: 你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人民检察院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我是主持人焦阳。我们的节目呢是两周为大家更新一期，首播时间呢是在周二下午5:40到5:50，那么播出平台呢是在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另外呢在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和 FM97.8 呢也都有重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好，进入本期的检察要闻。
1: 关注一周检察工作最新动态，欢迎收听检察要闻。
2: 检察之窗，检察要闻，一起来关注。生态是河源最厚重的底色，最珍贵的家底，客家文脉是河源最鲜明的标识，最深厚的底蕴。9月2号，检察日报以守住客家人记忆中的那抹绿为题整版报道，河源市检察机关以河检护源生态检察品牌为抓手，将强化法律监督，守护绿美河源，优化法治营商环境的履职答卷，写进东江碧水，刻入客家文脉，为河源绿色崛起迈上新台阶提供坚实司法保障。近日，市检察院举办全市检察长研讨班，会议指出，过去5年，全市检察机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市委

委和省检察院的坚强领导下，积极主动融入全省检察工作和河源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把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的价值追求转化为办案内在自觉，把服务高质量发展转化为地方发展实际，把维护社会大局稳定转化为社会治理成效，把为民司法转化为人民群众安全感、幸福感，把法律监督工作转化为刚性制度成果，推动检察工作发生质的变化和提升，为河源绿色崛起迈上新台阶，广东检察工作走在全国前列，做出了大量可感、可知、可及的实际实效。会议强调，全市检察机关要全面贯彻落实全省检察长研讨班精神，坚持高效能治理，为河源绿色崛起迈上新台阶，广东检察工作走在全国前列贡献力量。犯罪治理现已进入到纵深推进提质增效的关键阶段，更需要凝心聚气、久久为功、积小胜为大成的持续推进。近日，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公布五个全省检察机关服务保障百千万工程典型案事例，河源市人民检察院构建三位一体工作机制，全力护航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入选第八批典型案事例。河源市检察机关紧扣省委百千万工程部署要求，全力推进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建设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支持河源全域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的各项部署及市委目标任务，以河检护源生态检查品牌为引领，构建协同共治加精准监督加生态修复工作机制，为万绿湖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筑牢坚实司法屏障。为深入落实广东省检察院检护月牙湾开学第一课工作部署，推动法治副校长实职化履职走深走实，河源市县两级检察机关充分依托省检察院月牙湾、市检察院小龙宝等未成年人检察品牌，组织检察长、检察干警以法治副校长身份走进各中小学，开展系列法治进校园宣讲活动，把鲜活生动的法治课堂送到青少年身边，筑牢未成年人司法保护防线。河源市检察院开展检护月牙湾开学第一课主题宣讲，检察长刘旭东以法治副校长身份走进河源中学，为高中新生讲授题为擦亮法治底色，书写青春华章的法治开学第一课。授课立足河源本土文化，以乐杜鹃、客家围屋为喻，解读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未成年人六大保护防护体系，阐释司法保护作为未成年人最后一道防线的重要意义。课堂结合民法典、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2026年1月起施行的新修订治安管理处罚法，厘清刑事责任年龄边界，破除年龄小就不用担责的错误认知，围绕学生欺凌、性侵害、新型毒品侵害、网络暴力、交通安全五大高频青少年风险，结合本地真实案例，讲解依托咪纸上头电子烟危害，传授风险识别、自我保护方法，告知学生可通过110报警、12309检查服务热线寻求法律帮助。同时介绍检察机关不批捕、不起诉、附条件不起诉、犯罪记录封存等制度，寄予青年学子厚植法治信仰，以知法守法护航人生长远发展。其他各县区检察院也以此次检护月牙湾开学第一课系列活动为契机，持续压实法治副校长实职化履职责任，坚持分层分类精准普法，不断创新普法载体，丰富宣教内容，把法治种子播撒到更多青少年心中，以坚实检察力量护航全市未成年人向阳成长。
河源检查队伍里有一群肩负双重使命的特殊引路人，他们

0: 是检查干警，又是扎根校园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法治副校长、法治辅导员。他们以法为盾，以爱为灯，用心用情守护青春花蕾，深耕未检沃土，普法润物无声。目前全市检察机关共有85名法治副校长、15名法治辅导员扎根各校，精准对接校园法治需求，常态化开展法治开学第一课、专项普法宣讲、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等系列活动，聚焦校园欺凌、网络诈骗、心理健康、自我保护等青少年重点关注领域，精准普法，靶向护航。2025年以来，累计开展普法宣传556场，覆盖师生群众15万余人，以多样化、接地气的普法形式，让法治理念深入校园，浸润童心。桃李不言，初心如故。在第42个教师节，河源检察机关向所有奔走在法治育人一线的检察引路人，以及深耕教育沃土、默默奉献的全体教育工作者，致以最诚挚的祝福与最崇高的敬意。愿坚守不改，步履不停，在守护正义、立德树人的道路上，不负热爱，满载荣光。好的，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检察之窗检察要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1: 十月978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978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97.8。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环保前线，垃圾废物分类，包装简约，空调27度，骑自行车上下班，选择低碳生活，绿色河源，我们一起携手共建，携手共建环保前线，环境保护让你我共同努力。
0: 你好，各位听众，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生态环境局和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河源环保前线，我是主持人焦阳。本节目的首播时间呢是在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三上午10点。那么在 FM97.8 旅游交通广播，周三中午的12点，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周日中午12点都有重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
1: 环保小知识，
2: 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从雪域之巅到碧波苍鸣，从森林秘境到湿地浅滩，万千生命生息繁衍，亿万年演化，锦绣河山，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呼吁各方同心，守土尽责，筑牢万物共荣之基。思想领航，擘画生态蓝图，法治筑基，守护万物生长，协调机制，凝聚保护合力。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指引下，中国正阔步引领生物多样性保护全球治理的新征程。2026年3月，世界首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正式通过，一系列生物多样性保护顶层设计相继落地，以坚实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庄严承诺。山海为卷，绘就共生图景，实践为笔，书写保护华章。茶园栖鸟，漫山茶韵伴清明，抚河静水， 湿地飞鸟俱生机，护牡丹种质，一城风华尽舒展，守马鹿种群，高原千里牧歌扬，湿地兴桑，探索三生融合新路径，金瓶蝶舞，秘境守护促共兴，立体种养，银阳货绿意重萌，霍山石斛，会意分享续灵根，自然引迁，野生狗獾筑新交，明法筑堤，生态屏障稳如山，科技为情，文化为脉，制度为基，每一处实践都生动诠释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成就是十四亿人共同努力的结晶，十四五时期我国森林覆盖率提高约2%，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近500种野生动植物受威胁等级下降，300多种珍贵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稳步增长，从防微止损逐步转向系统恢复，中国为扭转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注入强劲力量。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引领者，中国捐资助力推动昆盟框架落地实施，昆明基金汇集40余个发展中国家，从深度参与公约谈判，推动凝聚国际共识，到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与共建国家广泛开展保护合作，联合开展30余次跨境科考，以中国智慧绘治理蓝图，以中国方案聚共生之力，以中国行动共筑地球生命共同体。护一方生灵是矢志不渝的庄严承诺，则万物共荣是久久为功的永续征程，全国上下将始终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生物多样性高质量保护助力高水平发展，以科技赋能法治护航，在引领全球治理中彰显中国担当。展望15五，让我们携手共建青山常在、绿水长流、万物生生不息的美丽中国。
3: 和978漫游河源，
4: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3: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意万绿河源。
0: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2: 十月，9·78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9·78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9·78。

0: 6: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0: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1: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2: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3: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4: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0: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5: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力赞祖国，共进华诞。

0: 九七八说，来一场电波约会吧。你说你很期待，于是九七八带着秋日祝福，乘风奔月，穿越时空，与你共赴山水之约。爱听九七八，是你的九七八。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在是周五13点，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2: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1: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2: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3: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进华诞。

0: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1: 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助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实物。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2: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

0: 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1: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2: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3: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4: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5: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力赞祖国，共进华诞。

0: 在秋天的所有收获，不再仅仅是秋日限定般的美好，而是来日方长般的笃定。相遇，告别，
1: 告别，
0: 再会，
1: 再会，
0: 回归脚踏实地，和九七八一起沉下心来，静享当下美好，为下一个季节增添难忘回忆。

0: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1: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君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君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0: 九七八说，来一场电波约会吧。你说你很期待，于是九七八带着秋日祝福，乘风奔月，穿越时空，与你共赴山水之约。爱听九七八，是你的九七八。
1: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在是下午14点，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

0: 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十二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1: 三分钟关注身体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2: 谢晓慧主任医师，中国真刀医学专家，河源德康医院院长，1988年7月毕业于陕西中医药大学中医针灸系，从医近40年，创立至针疗法和肌骨神经同治疗法，主要擅长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膝关节骨关节炎、痛风、骨质疏松、中风偏瘫、失眠、头痛等症状的诊治。
3: 大家好，我是河源德康医院康复疼痛科的医生谢晓慧，今天跟大家聊一聊颈源性头痛是怎么回事。您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头痛反复发作，感觉疼痛从颈后部一直牵扯到太阳穴，甚至于同时伴有头晕恶心？如果有，您可能正在经历颈源性头痛。什么是颈源性头痛？简单来说，就是颈椎病引起的头痛，它是仅次于紧张性头痛和偏头痛的第三大常见头痛的类型。如果出现以下情况，极可能就是颈源性头痛。颈部的活动或头部维持于某种体位的时候，头部感觉疼痛或者疼痛加重，颈部活动范围受限。影像学检查呢，显示颈椎出现以下的情况：颈椎生理曲度的异常，比如生理曲度变直或者反弓，还有呢就是颈椎间盘突出。至于治疗方面，可以尝试肌骨神经同治疗法进行治疗。所谓肌骨神经同治疗法，就是挤入软组织系统、骨关节系统以及中枢神经系统之间的生理关系。骨关节系统是支撑着人体的系统，肌肉软组织系统则是维持了骨关节系统的稳定和运动功能，而中枢神经系统是支配和指挥着周围的肌肉系统维持运动和稳定。因此人体肌骨神经相互依赖，相互为用，这就是肌骨神经同治疗法的基础。从病理上讲，疼痛和运动功能受限往往是相关肌群、骨关节和所支配的神经同时发作问题所导致。因此在临症治疗时，我们不能见疾病只治疾，见骨病只治骨，而应该肌骨神经并重，肌骨神经同治。肌骨神经同治疗法分三步：第一，肌肉软组织系统，我们经常采用针灸、针刀、推拿、中药热敷。那么第二，骨关节系统呢，我们在放松的基础上进行整复手法，纠正错位。第三，神经系统，在肌骨超声、在 CBG 引导下的精准介入治疗，比如神经阻滞术、低温等离子消融术、臭氧注射等等。那么自我保健呢，我们有八字方针：缩脖、抵肌、抓项、仰头。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康复疼痛科医生谢晓慧，我们下期再会。
4: 10月，九七八和你共。

0: 作为岭南文化的璀璨明珠，驼城见证了中原与百越文化的交融，承载着深厚的历史记忆与文化底蕴。今天是国庆小长假的最后一天，欢迎继续收听一城山水，我是刘彻。今天我们一起来讲讲驼城。在岭南的怀抱中，隐藏着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瑰宝，龙川县驼城镇。这座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镇，不仅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更是岭南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今日驼城，因那秦越汉官、唐风宋韵及民国风情，已经成为一座闻名遐迩的旅游古镇。千年古韵驼城塔，万世乾坤瀑布川，岭上茶花琼白雪，船头酒瓮掩冬天。这是来自中国河源作家曾纯红的七律《龙川八景》之一，写的正是古镇驼城。驼城是世界客家古邑、岭南文化名城，是秦朝岭南四大古邑唯一一个保存最完整的古城，也是岭南历史上建制最早的一个县，属岭南第一古镇，至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是广东省首批历史文化名城。据《淮南子·人间训》和《史记·南越列传》等史书记载，驼城始建于秦始皇33年，由龙川县首任县令赵佗始建。
1: 一生历经秦始皇、秦二世、汉高帝、汉惠帝、梁少帝、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共9位皇帝，可谓空前绝后。其一手创建南越国，推广中原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促进了岭南经济文化的发展，增进了民族融合。从上古到先秦时期，岭南地区相对闭塞，自然环境较为恶劣，被称为瘴疠之乡。而赵佗可以说是开发岭南地区的第一人，从此开启了岭南文明。其所建立的赵氏王国也与西汉并存，在岭南统治了近一个世纪时间。秦始皇统一6国之后，开始着手平定岭南地区的百越之敌。秦朝于公元前219年发动的征服岭南的战争，在经历了5年的血雨腥风之后，终于在公元前214年，秦始皇以任嚣为主将和赵佗为副将，完成平定岭南的大业。至此，整个岭南由此划入了秦朝的版图。秦始皇接着在岭南设立南海郡、桂林郡、象郡3郡，任嚣被委任为南海郡尉，古称东南一尉，赵佗被委任龙川县令，扼守战略要地。随着秦始皇死后，秦二世继位，其残暴统治也引发不满。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起义反秦，四方诸侯豪杰互相争夺，中原陷入战乱。公元前208年，正值中原战乱之时，任嚣突然病重，嘱托赵佗割据岭南以避战乱，并委其代理南海郡郡尉。公元前207年，随着秦朝灭亡，此时赵佗自称南越武帝，定都番禺，创立东西万余里的南越国。南越国全盛时，疆域包括今广东、广西、福建、海南和越南中北部地区。这时拥兵数10万的赵佗也与北方的漠毒并称北强南进。这里要说的一点是，总有人说为何南下秦军不挥师挽救秦朝，其实作为岭南一把手的任嚣也看出了秦朝无道，天下大乱，已无力回天，心生割据之心，于是临终之时嘱托赵佗拥兵自立，割据岭南。经过多年征战，刘邦最终击败项羽，建立了西汉，而赵佗所建立的南越割据一方和西汉分庭抗礼。公元前196年，汉高帝刘邦派遣大夫陆贾出使南越，劝赵佗接受汉王朝的封王，规划中央政权。在陆贾劝说下，赵佗接受了汉高帝赐给的南越王印绶，臣服汉朝，使南越国成为汉朝的一个藩属国，并向朝廷称臣奉贡。汉高帝刘邦

0: 王也在《立赵佗为南越王诏》中对赵佗治理南越的功绩大加赞赏。自从赵佗归汉，岭南正式也列入中国统一的版图。公元前195年，汉高帝死后，吕后临朝，开始和赵佗交恶，于是赵佗宣布脱离汉朝，自称南越武帝。吕后派大军征伐赵佗，皆因水土不服无功而返，至此南越国和西汉分庭抗礼。公元前179年，吕后死后，汉文帝继位，为了收复赵佗，再次派陆贾出使南越，小以利害关系，赵佗于是再次归顺汉朝。一直到汉景帝时代，赵佗都向汉朝称臣，每年在春秋两季派人到长安朝见汉朝皇帝，像诸侯王一样接受汉朝皇帝的命令。公元前137年，赵佗去世，享年100余岁，葬于番禺。在赵佗死后，其后代续任了四代南越王。公元前112年，南越国被汉武帝所灭，一共历经五任国王，享国93年。纵观赵佗一生，虽然司马迁在《南越列传》对赵佗的总体评价不高，并且还略有轻蔑的味道。太史公说，魏佗当上南越王，本是由于任嚣的提拔和劝说，正赶上汉朝初步安定，他被封为诸侯。龙绿侯领兵伐南越，碰上酷暑潮湿的气候，士卒多染上疾病，无法进军，致使赵佗越发骄傲。言外之意就是，赵佗原为秦国县令，凭借运气成为一方诸侯，也敢骄傲自大。对于此番评价，个人觉得有失偏颇。赵佗经略岭南长达71年，能做到民族融合、社会稳定，其执政水平可见一斑。其实赵佗同刘邦一样，区区泗水亭长的刘邦却最终可以一统天下，又岂是运气一言以蔽之？究其原因，无非就是二人都能在乱世中凭借自己的能力和运气抓住了机会而已。正所谓时势造英雄，英雄亦事时也。
1: 赵佗被誉为岭南开发第一人，被尊为岭南人文的始祖，被毛泽东同志称为南下干部第一人。自那时起，佗城便成为东江中上游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重镇，其历史地位可见一斑。被称之为南越王赵佗的兴亡之地，科举文化之窗，中华姓氏之最，岭南客家之源。一踏入佗城，仿佛穿越了时空隧道，回到了那个遥远的秦代。古城墙虽已斑驳，但依旧挺立，诉说着千年的沧桑。脚下的石板路，经过无数行人的踩踏，显得光滑而古朴。越王井，越王井据传是赵佗时期开凿的，千百年来一直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的居民，每一滴水都仿佛在诉说着古老的故事，让人不禁驻足聆听。越王井是秦时遗留下来的古迹，井水仍然清澈甘甜，犹照惊人之面。站在井边，仿佛能听。
2: 爸爸，这张照片里你为什么戴着朵大红花呀？
3: 这是爸爸拿到无偿献血金奖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是一份荣誉，代表爸爸献的血可以帮助几十个人呢。
2: 几十个人？
3: 对呀，也许有刚出生的宝宝，有受伤的工人，还有像爷爷之前做手术时候需要用血的人，能帮助到他们，爸爸很骄傲，爸爸会一直坚持下去。
2: 爸爸，我支持你。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6: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元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 行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2: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97.8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97.8。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爸爸，那个车是干什么的呀？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
3: 是献血车，里面的叔叔阿姨把自己的血捐出来，送给医院里生病需要帮助的人。
2: 他们好勇敢。
3: 对呀，一点点爱心就能成为别人的英雄。爸爸每年也会参加献血，今天你就陪老爸一起去吧。
2: 好呀好呀，爸爸，你是我的英雄。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2: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97.8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97.8。

0: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1: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2: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3: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4: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0: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5: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进华诞。

0: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1: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2: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3: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
4: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5: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2: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0: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6: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进华诞。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在是下午15点，这里是 FM 97.8和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爱我。

0: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1: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2: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3: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进华诞。

0: 在秋天的所有收获，不再仅仅是秋日限定般的美好，而是来日方长般的笃定。相遇，
1: 相遇，
0: 告别，
1: 告别，
0: 再会，
1: 再会，
0: 回归脚踏实地，和九七八一起沉下心来，尽享当下美好，为下一个季节增添难忘回忆。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和978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1: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2: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3: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2: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0: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4: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进华诞。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1: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2: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3: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2: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0: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4: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进华诞。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1: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2: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3: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2: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0: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4: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进华诞。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1: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2: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3: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4: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0: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5: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进华诞。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0: 我是主持人卢燕，
1: 我是尼科华，
2: 我是燕子，
3: 我是陈露诗，
4: 我是主持人飞扬，
5: 我是主持人西西，
6: 主持人刘彻，
7: 我是主持人焦阳。
8: 祖国生日快乐，
4: 奋进新征程，
9: 建功新时代，
10: 盛世华诞，举国欢庆。
11: 在祖国生日的美好日子里，
12: 此刻我要向祖国表白。
4: 阅遍秋景，看祖国万里江山，
13: 目光所至，看祖国国泰民安。
10: 漫游千万里，看祖国家最温暖。
14: 神州大地齐欢腾，祝福祖国永太平。
15: 壮丽山河秀中华，欢送祖国万年春。
16: 和平电台祝福祖国。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1: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2: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3: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2: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0: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4: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进华诞。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3: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4: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5: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6: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7: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2: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8: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进华诞。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电台国庆特别节目。各位车友，此刻您是否已经在国庆长假的旅程中呢？
10: 还是正在奔赴一场期待已久的见面呢？
11: 那就让我们来日方长，
12: 来日方长，
11: 来日方长，
13: 来日方长。
9: 不管您的目的地是在哪里，这个假期河源电台和您一直在路上。
14: 欢迎您收听河源电台特别直播国庆喜乐会。

10月7号，今天呢是来到了星期三，农历的8月27。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各位，国庆快乐！

0: 我是主持人卢燕，
1: 我是尼科华，
2: 我是燕子，
3: 我是陈露诗，
4: 我是主持人飞扬，
5: 我是主持人西西，
6: 主持人刘彻，
7: 我是主持人焦阳。
8: 祖国生日快乐，
4: 奋进新征程，
9: 建功新时代，
4: 盛世华诞，举国欢庆。
10: 在祖国生日的美好日子里，
11: 此刻我要向祖国表白。
4: 阅遍秋景，看祖国万里江山，
12: 目光所至，看祖国国泰民安。
4: 漫游千万里，看祖国家最温暖。
0: 神州大地齐欢腾，祝福祖国永太平，
12: 壮丽山河秀中华，欢送祖国万年春。
0: 和平电台祝福。

0: 是河源电台国庆专属听觉喜乐会，
1: 跟着你，跟着我，
0: 互动聊路况，河源好去处，说说假期去哪儿啦，红歌金曲轮番上线，锁定河源电台国庆特别直播，美好假期，天天乐不停。

各位路上堵车吗？今天可是七号哦，返程的高峰哦。途经在河源高速的各位车友，热水互通，一点车都没有吗？长城高速的浦前段也没有一辆车吗？有没有车友刚好经过这几个咱们途经河源的容易拥堵的这个路口呢？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我们的假期即将结束，但我们的班还在等我们。可能你人呢已经在返程路上，或者说在家里整装待发，但是灵魂呢是还是想要再过一次国庆假期，对不对？今天呢虽然说是假期最后一天啊，但是呢我相信大家的心情状态应该和此刻的天气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吧，应该没有一个人想上班吧。我今天刷朋友圈呢，这个大部分啊，十个里边有九个在堵车，还有一个呢在失眠，剩下一个呢在想明天怎么上班，能不能把假期续费，实在不行分期也行。我发现假期这个东西啊，真的是全世界最不讲理的一个事情啊，因为它根本不遵循时间的守恒定律。比如我们上班的时候，一天堪比一年，真的是度日如年。放假的时候呢，八天啊、七天啊，哪怕十天，眨眼就过去了，刷一下就没了。是不是感觉假期偷偷开了倍速，而且还是那种2.0的加速倍速？我记得我小时候放，不管是国庆啊、五一啊，还是春节、寒暑假啊，就感觉说放假第一天的感觉就是自己特别的富有啊，感觉拥有了全世界。但是放假最后一天呢，感觉自己真的失去了全世界。可能前两天呢，你还在景区呢吃喝玩乐、拍照打卡啊、胡吃海喝，今天呢就要在高速堵车、收拾行李，啊，焦虑啊、失眠呐、啊，准备回去打工啊。落差啊，真的是很大的落差。我觉得这时候呢，我们应该发一个朋友圈，那个文案是说，不要问我假期过得快乐吗，只有快没有乐。快乐没有记住多少，但是疲惫啊，假期的话你是不是会花钱呢，拥挤啊，是不是一定会有的。

而且高速路上堵车它不像市区堵车那样，市区堵车的话你还有红绿灯可看，你高速路上堵车看什么？看前面车动不动，什么豪车代步车，什么在返各种车型，你在返程高速上众生皆一样，是不是？是小奔驰大路虎的一堵就是一上午，是吧？说比亚迪特斯拉提速再快啊，你也挡不住堵车呀。不管你车多贵啊，你的车性能多好，最后大家都在稳稳的静止，是不是？返程啊，今天是七号，谁也不要嫌弃谁。你们堵的哪里是车？明明是全国打工人统一归队的集合，大家挤在一起根本不是在赶路，是集体奔赴工位，是奔赴接下来的搬砖生活。李老板，5点了吗？没有啊，现在才4:44。我们这是国庆特别直播啊，是那个国庆特别直播，开得比较早一点。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明天一定要努力。第三，我节后一定要收好心去上班。七天的，如果说是再请上那个三天的假期，带上中秋，那加起来就13天，怎么收？根本收不回来。梦境，但愿你。你想假期这几天我们的生活节奏是什么？如果宅在家的话，基本上就睡到自然醒，想吃就吃，想玩就玩，随心所欲，自由自在。那上班节奏是什么？早起打卡，加班改方案，啊，应付对接，忍气吞声啊，这两种生活的一种模式的切换，其实比过山车要刺激一点。其实很多人都说啊，假期最后一天是最让人坐立难安的，我完全认同，真的。假期前几天的快乐狂欢，最后一天纯粹是焦虑式的倒计时，从早上开始心里就开始有点发慌，明天上班怎么上。我之前有个朋友跟我讲，说假期最后一天根本不敢睡，为什么？因为睡着了一觉醒来就意味着假期彻底结束了，上班的生活就正式开启了。我们不是熬夜，我们是在拼命挽留最后一点点假期的小尾巴。

像有些朋友的假期呢是出去玩了啊，你要去出去旅游的话，门票这得有吧，住宿得有吧，吃得有吧，啊，是吧？然后那个路费你得有吧，你不管是你坐你自驾，你自驾你得烧油吧，然后呢你那个你哪怕是不是加油的，你得烧电吧，你哪怕是那个烧电的话，你得排队充电吧，反正样样都得花钱。而且国庆假期呢还有一些部分的朋友要又结婚啊，或者是那个摆满月酒啊等等一系列的，我的天哪，就即便是你这些都没有，你宅在家里不出门，你点外卖，你逛超市，你追剧充值，你照样得都得花钱。

其实呢，怎么说呢，宅在家过节的人呢，返程焦虑一点都不比出游的少啊。因为出游的人呢，至少收获了风景，打卡了回忆，吃到了就是在家吃不到的美食啊，看到就是比如说在本地看不到的风景，是吧？但是宅家的朋友呢，基本上就是如果说没有太大运动的话哈，就会收获一周的肉啊，还有紊乱的生物钟。

0: 反正呢，就是国庆节之后呢，接下来的日子全是上班了，因为再放假呢，就是1月1号了。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就是元旦。剩下也有节日哈，是吧？比如说10月18号的重阳节，节日还挺多的，应该是我看了一下就没有基本上就是放假的法定节日了。然后再来就是11月7号的立冬，啊，这也不放假啊。12月的话也基本上冬至也不会放假啊，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假期了。
1: 跟着你，跟着我，
2: 互动聊路况，河源好去处，说说假期去哪儿啦？红歌金曲轮番上线，锁定河源电台国庆特别直播，美好假期，天天乐不停。

反正啊，中秋节过完，国庆假期过完呢，剩下的节日呢，今年就已经是没有了。然后再过节日呢，就是2027年的1月1号的元旦了，紧接着就是过年，啊，所以说呢，11月没有节日啊，12月没有。隔冲天就望着俩小脚丫。 所以说前年的倒计时呢正式开启了。

0: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7 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4: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5: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6: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7: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3: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8: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进华诞。
3: 是河源电台国庆专属听觉喜乐会，
9: 跟着你，跟着我，
3: 互动聊路况，河源好去处，说说假期去哪儿啦，红歌金曲轮番上线，锁定河源电台国庆特别直播，美好假期天天乐不停。

刚刚过去的第三届鱼灯夜游活动呢，可以说一江多景全程联动，在开幕当晚，也就是10月3号，吸引了近8万人次呢到现场观看体验。经过连续三届的精心的打造呢，鱼灯夜游呢已经成为河源国庆假期文旅标志性的 IP， 也成为展示城市形象、推动文旅消费的重要引擎。 文化呢是本届活动的鲜明底色，大型的水幕电影呢是以本土文旅 IP 狗，IP的狗卖鱼为主线，串联河源古今往来的历史画卷，像墩头蓝染织，还有紫金蟾茶、中信的花灯、客家的传统婚俗等民俗元素一一呈现。另外呢，还有非遗的打铁花、客家山歌、鱼灯巡游、水上婚礼等展演， 将客家文化底蕴和现代潮流表达融为一体。精彩的节目经过各媒体的传播之后呢，引起了广泛关注，城市的美誉度呢也在持续的提升。

在现场的游客和本市的市民朋友呢，也感受到了连续三届的狗卖鱼形象的变化。好像说今年的狗卖鱼又长大了，大鱼呢领着河源的四小龙，威风凛凛。这些的评论呢也是趣味十足。本场活动呢经过河源的各媒体呢平台啊多个平台现场直播，近30万人次的线上观看，像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广东发布、广东新闻联播、凤凰新闻、香港商报等央媒、省媒、港媒纷纷关注报道，阅读量的超亿。文旅搭台，消费畅戏，活动联动城区各大核心商圈，湖泊家宴打造江上游鱼灯，岸上品家宴的沉浸式的消费场景。根据不完全统计呢，像金鸡梦呢1号到5号的客流量达到75万人次，客流和营业额呢同比增长6.4%，而像万达呢1号到6号每天的客流呢均超过3万人次。万隆呢则是1号到6号呢在客流量呢达到45万人次，客流和营业额呢同比增长2%。而像粤王里联动鱼灯夜游活动推出国庆引流措施，客流比上月增长300%。各大商圈餐饮门店的人气旺盛，土特产门店呢也是销售火热，有效了实现了流量变流量。活动安全有序的背后呢，是各方保障力量的默默坚守。河源公安前后指挥部同步运作，省公安厅治安总队派出督导组呢现场指导，市源城区公安机关共投入安保力量1877人，部署了21个安保小组、6个水域救援组、122个网格化管理交通执勤点，强化秩序维护、交通管制、无人机管控等工作。源城区公益应急救援队、河源江东蓝天救援队、河源退役军人救援队伍呢等3支本土的专业民间救援队伍，50名的骨干队员全程值守，志愿者、义警等协同配合，为游客指引。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里是河源电台国庆专属听觉喜乐会，
1: 跟着你，跟着我，
0: 互动聊路况，河源好去处，说说假期去哪儿啦，红歌金曲轮番上线，锁定河源电台国庆特别直播，美好假期，天天乐不停。

好，来到这个点儿，感谢您继续收听我们的国庆特别直播国庆喜乐会。大家好，我是飞扬，今天是10月7号。我其实有一个疑问哈，我今天一直很想问，今天10月7号，就住宿的学生不用回学校上课吗？你们不用送吗？不用送吗？我怎么感觉一点都不堵车？市区拥抱一下就胜过誓言，你看胜利桥就很顺畅啊。

0: 妈妈，今天你去献血了，会疼吗？
1: 一点都不会，就像被小蚊子叮了一下。
0: 你为什么要去献血呀？
1: 献血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呀，就像你双气塞倒需要帮助一样，医院里也有很多病人需要血液才能恢复健康，妈妈的一点血也许能挽救一个生命。
0: 嗯，我以后也要捐，像妈妈一样做好事。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3: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大家真的不用送孩子上学吗？按理说的话，像平常，比如说平常周末，这个周日的下午这个点儿，路上应该是很繁忙的。我感觉今天好像很轻松哎。啊，奶奶说不用，但是要送自己上班。啊？跟我一样上班吗？在这个国庆假期呢，我们河源的村游也火了。国庆假期呢，短途出游和沉浸式的乡村漫游呢，也成为了市民和外地游客的主流选择。河源各特色的乡村民宿依托着优美的山野风光，浓厚的客家民俗文化和闲适的田园氛围，吸引了大量大湾区以及周边城市的游客前来入住，感受沉浸式的体验乡村风情，带动全市民宿市场的持续升温。像国庆假期呢，河源特色的乡村民宿呢迎来满房热潮，像梨花屋舍、万里湖新月清谷、竹里馆、趣田野等多家的热门民宿的客房呢被提前订满，不少来自于大湾区及周边城市的游客呢奔赴山色乡野，在田园山水之间沉浸式的去体验浓郁的客家乡村风情。

今天呢是10月7号，国庆假期真的要跟我们说声再见了。相信很多小伙伴呢，不管是此刻在抓住假期的小尾巴，或者是返程路上，需要注意的是哈，本周上班时间10月10号周六，有些朋友要上班。根据此前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今年放假调休日期呢共33天，相比于2025年的28天呢，已经是增加了5天了。10月10号，你还要上班？也就是说，从明天开始啊，也就3天，然后中间休息1天，然后再上5天。然后再休息2天，再上5天，哈哈。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目前呢，咱们市区范围内的这个交通状况还可以哈，我觉得还可以。高速路上的话，现在就不太清楚哈。胜利桥的话，今天是这一时段往江东新区方向的车流略略多一点点啊，只是略略多一点点，大家不要着急。好轻松的路况啊，市区哈。如果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有高速路上的车友哈，这个点你还没有就是离开河源段，我建议你下来吃点晚餐，然后再上高速。我们河源的晚餐很好吃的哦，不信你可以试一下。我今天上午的话有推荐这个河源的一些这个美食啊，因为毕竟呢你堵在路上还不如下来。你想今天的这个老天对我们也是挺照顾的哈，是不是啊？助攻大家返程，不添堵，不降雨，不打滑，啊，也是好天气。啊，一般说呢是10月6号、7号下午到晚上，这个11点，相对来说呢，高速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呢，可能会稍微车多一点点。那当然了，这一时段呢，我们也推荐给第一次途经河源，然后年年路过，但是却没有停下来，来到河源感受河源的外地的车友的一些小小推荐。上午推荐过了哈，但是这一时段呢，肯定有不同的听友哈。因为我相信很多外地的朋友开车往返粤赣，还有粤湘，还有或者说往返这个广深呐、长深高速啊，这些高速哈，年年走，都路过河源，啊，是不是？年年路过，但是却从来不知道，也没有下来河源，感受一下河源。那具体怎样呢？我们待会儿再给大家介绍哈。这会儿呢，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啊。在这个音乐广告之后，进入到稍后的直播内容。

0: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2: 爸爸，针头比恐龙的牙齿还尖吗？
3: 闭上眼睛，想象你的奥特曼能量注入血袋，这袋血液正在飞向医院拯救小战士。宝贝，给勇敢爸爸戴上热血侠臂章吧。
2: 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热血超人。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6: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7: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8: 彭凤梅妇产科主任医师毕业于广州医学院，临床医学从事妇产科工作30余载，曾在河源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临床一线工作，擅长妇产科各类手术，对妇产科常见病、多发病、各种顽固的月经病、不孕不育等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9: 大家好，我是河源德康医院妇产科彭凤梅医生，本期为大家科普如何轻松度过更年期。在日常生活中，遇事激动容易发怒的女性，我们经常会说你更年期啦，虽然这只是一句玩笑话，但也折射出在我们普通人的印象里，更年期的女性主要症状就是情绪波动大，但处于更年期的女性还会出现情绪之外的各类症状，有些甚至容易被忽略。事实上，更年期的女性会出现一些情绪波动大的表现以外，还可能会出现以下症状：感觉皮肤异常，总觉得自己身上有蚂蚁在爬，全身

0: 瘙痒、潮热、盗汗，会出现胸闷、心慌、有濒死的感觉，有心绞痛、反复尿路感染、阴道炎等症状。眼疾的症状比如脑血管意外、老人痴呆、骨质疏松等，增加了骨折的风险。这些更年期的症状都是因为女性雌激素缺乏导致的，所以说更年期对女性健康影响大。女性的围接近期，也就是更年期，是在45到55岁之间，这部分人群中有许多女性备受更年期症状的困扰。如何让女性朋友安然度过更年期，是妇科内分泌医生关注的课题。下面科普从四个方面描述如何科学从容地应付。第一，药物治疗。在急性治疗方面，如果潮热、盗汗、夜间睡眠差等症状严重影响你的生活，或者你属于骨质疏松高风险人群，在医生严格评估并把握治疗窗口期的前提下，通常是指结经10年内而且年龄小于60岁的，激素治疗是目前有效的缓解方法。第二，非药物治疗同样重要。良好健康的生活方式，均衡的饮食，坚持运动，比如说就是快走、跳舞、瑜伽等，负重运动加上肌肉锻炼，保持健康体质，戒烟限酒。三，缓解局部不适。对于更年期女性来说，我们可以坚持做凯格尔运动，也就是盆底肌的锻炼，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第四，管理好情绪和睡眠，学习放松技巧，比如说有正念、冥想、认知行为疗法等，都可改善情绪波动和睡眠质量。更年期不是青春的终点，而是开启人生新篇章的转折点。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妇产科彭凤梅医生，下期再会。
1: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2: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3: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4: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5: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1: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6: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进华诞。
1: 这里是河源电台国庆专属听觉喜乐会，
7: 跟着你，跟着我，
1: 互动聊路况，河源好去处，说说假期去哪儿啦，红歌金曲轮番上线，锁定河源电台国庆特别直播，美好假期天天乐不停，
8: 一起出发吧，
9: 听晴朗。
10: 你在做什么？

我觉得很多的外地车友啊，就是开车往返粤赣的，长生呐，是不是？年年走长生，年年走粤赣，年年走汇合，年年路过河源，但是却从来不知道河源是妥妥的大湾区的后花园，山水颜值的天花板，文旅宝藏的聚集地。 全市拥有一家5A级、10家4A级景区，山水人文、温泉、古村、美食一站式的。

极其小众又不挤，风景又很绝美，特别适合返程途中停靠休整。我为什么这时候要介绍返程呢？因为你们就是在返程啊。像我们第一天为大家介绍的是各种各样的，如果是来河源玩的话啊，比如三天两晚呢，或两天一晚呢，或者说你选择更多的时间来感受河源这座城市的话，都是没有问题。但是因为现在是今天是返程，所以说返程的话，如果路过的话，你可以感受一下，来这里休整停靠一下。

因为返程的话，大家如果说明天后天还有一点点时间啊，真的可以就是在河源停留一下。因为返程的话，你根本不用耗时长线游玩，因为本身你在堵车，堵车的话心情肯定会很烦躁。如果说来河源的话，一种极简的打卡方式也是比较省心的，比如你下高速啊，你在那个河源下高速哈，河源站下高速啊，也就是桂山路口那边，或者说在万里湖那个啊那边哈，十几分钟就可以直达湖边，吹吹这个傍晚的风啊，走走湖滨的栈道啊，是不是所有的这种疲惫啊疲劳感完全治愈掉。如果时间还很充裕的话，这会儿逛金花园的话还有时间，这会儿哈，再晚的话我就不建议了啊。当然如果说偏爱这个去爬山的车友啊，路过河源你可以顺路打卡龙川的霍山，它是属于四 A 景区哈，啊，丹霞地貌，悬空栈道，云海山景，视野是很漂亮的。另外呢，这个我们河源周边，比如在东园的黄龙岩涉足风情景区啊，既有探秘天然的溶洞奇观，又能够体验小众的涉足民俗，趣味十足。另外像市区的归峰塔，始建于南宋时期，它有800多年历史的古塔，现在呢仍然屹立于东江之畔，灯塔呢就可以俯瞰东江全景，河源的城区风貌古韵十足。好了，那这一时段我们要进一组简短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国庆特别直播。小小

0: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3: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4: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5: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6: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2: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7: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力赞祖国，共进华诞。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电台国庆特别节目。各位车友，此刻您是否已经在国庆长假的旅程中呢？
1: 还是正在奔赴一场期待已久的见面呢？
9: 那就让我们来日方长，
10: 来日方长，
9: 来日方长，
11: 来日方长。
8: 不管您的目的地是在哪里，这个假期河源电台和您一直在路上。
12: 欢迎您收听河源电台特别直播国庆喜乐会。

这个点儿是不是要准备吃晚饭了？正在路上的车友，特别是返程在路上在高速的各位车友朋友们，感谢您继续收听河源电台在国庆为您带来的特别直播国庆喜乐会，我是主持人飞扬。不妨下高速来到河源市区，吃上一碗猪脚粉、肉丸粉、牛腩粉啊，各种汤米丝，还有我们河源的这个特色的像八道汤，是选用新鲜的像猪心、猪舌、猪肝等八个部位的鲜肉啊，现切现煮，不隔夜，无添加，汤底呢是清甜鲜香。这一会儿喝上一碗啊，开车途中啊，特别是开长。

长途车的各位车友喝上一碗，瞬间是驱散疲惫，精神满满，继续赶路。而且呢，现在有些地方的那个早那个汤米斯啊，它那个料备的还蛮多的，那种浇头哈，就我刚刚说的那什么猪脚啊、肉丸呐、啊、牛腩呐、啊、牛肉啊、鲜肉啊，什么猪杂呀、啊、什么大骨棒啊，什么这些都就很稀疏平常了，对不对？然后现在还有什么有那个鸡肾，还有炸肉，春卷等等，我记不住，实在太多了。就是如果说你正正经经吃上一碗啊，得30-50块钱，就是这些浇头全部加的话，但是正常起步的话，也就是也有12块钱的，有15的，也有20的啊。决定你够不够资格如何，这个就是丰俭由人了。当然，如果说你觉得汤米斯呢不够吃怎么办？你可以来安排我们河源的客家硬菜，比如说东江盐焗鸡啊，因为本身选用的是河源本地的散养的走地鸡。我们不是一直在说吗，说没有一只鸡能够顺利的走出广东，同样没有一只鸡啊，特别是走地鸡能够顺利的走出河源，特别是这个东江的盐焗鸡啊，古法的盐焗工艺，鸡皮呢可以说是整个金黄油亮，而肉质呢是紧实但不柴，咸香入骨，当你这个撕开这个盐焗鸡的时候，你会觉得哇怎么那么香，你吃完之后吃的时候跟你想的时候跟你看的时候完全口感不一样，因为它跟外地的盐焗鸡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河源本地的东江盐焗鸡呢是原汁原味的客家的一种鲜香啊，那种鲜香味道很足。单身的地平线也转了一圈，今天终于出现转变。然后呢你可以再点一个客家的酿豆腐啊，东江泉水浸泡的嫩豆腐，包裹着饱满的肉馅儿，然后呢煎至金黄，焖煮入味，可以说是外嫩里边是那个肉馅是很鲜的，然后那个豆腐真的是非常嫩，夏天汤汁浓郁，老少皆宜，可以说是客家菜的灵魂招牌之一。另外呢，小众的特色风味呢，一定要试一下，比如说，义和的鹿鸭，苏家围的专属特色嘛，它的鸭肉呢，可以说是很紧实、很 Q 弹的，这个老板厨师哈，秘制的那种酱料的焖煮，酱香味很浓郁，越嚼越香。另外还有紫金的猪肚包鸡，汤底呢可以说是醇厚又滋补的，猪肚呢爽脆，鸡肉呢鲜嫩，秋冬吃啊，特别这个季节吃很养胃。

当然喜欢吃鱼生的话，东江的清水活鱼制作哈，清甜爽口，龙川鱼生可以推荐一下，口感一绝，也是本地的老牌特色。还有呢，比如说像客家的艾板啊，萝卜板，这个季节也能吃到哈，软糯清香，带着这种草木的回甘的味道，是我们河源地道的客家小吃。

啊，秦老板说的我都饿了，我也饿了。然后呢，就是此刻返程的，可能有一些高速路口呢，确实车是挺多的哈。这时候呢，如果说你下了高速来河源，那我推荐你，如果是要带特产，比如说你去别的目的地呢，没有买到合适的特产，那你可以来河源买特产，真的。比如说像紫心牛肉丸，真的很好吃，纯手工捶打，因为它跟那个潮汕牛肉丸还真不一样的口味哦。我觉得这个紫心的牛肉丸的话更加的 Q 弹爆汁，肉质呢很紧实。我是喜欢吃那个牛筋丸的，因为我觉得那个口感更加的丰富一些啊，嚼劲更足一些。当然真空包装嘛，也方便你携带。不管你是那个回家送礼啊，送这个作为手信送啊，都是很合适的。

还有呢，像龙川的牛筋糕是百年传统的糕点哈，连平的鹰嘴蜜桃干，啊，这个季节只能是吃干了哈，因为你要是吃新鲜的这个鹰嘴蜜桃的话，可能这个过劲儿了哈，不是这个季节。鹰嘴蜜桃干，那开车路上吃的话再合适不过。喝的喝什么呢？推荐大家喝河源产的农夫山泉，因为它来源呢就是咱们万里湖，湖水呢是常年清澈纯净啊，水质呢达到国家一类标准，不用过滤就可以直接饮用哈，是真正的天然的优质活水。那各位路过河源的车友呢，喝到的每一口农夫山泉，其实都是实打实的河源山水馈赠。像农夫山泉的话，园区呢还有农夫山泉的工业景区，可以顺路打卡参观，趣味十足。所以我真的想说啊，如果说你堵车堵在河源，刚好比如说你堵在长深高速那个浦前路段，你堵在这里真的是你国庆返程最划算的堵车。别的城市堵车可能只能干等着急，因为实在是太堵了，但是在河源堵车的话，你可以看看五 A 级的万里湖，逛逛千年的古村落，然后呢泡泡天然的温泉，吃吃地道的客家美食，打卡世界级的恐龙遗迹，就是把这种堵车的无聊的损耗直接变成假期最后的惊喜彩蛋，是不是更开心呢？

那至于今天那个途经在河源高速的，不管粤赣汇合还是那个长深哈，啊，不管这几条，还有或者说其他几条高速哈，高速缓行那是常态啊，很正常，因为今天肯定是比以往的车要再多一点点啊，因为今天返程。但是大家呢，千万不要急躁啊，不要随意变道加塞，啊，占用应急车道，除非它有提示。所以说啊，遇到拥堵严重的时候呢，果断下高速，短暂的休整打卡，解锁河源的小众美好。其实说真的啊，这个堵车呢看似闹心啊，但是换个角度你想想看，这是我们国庆假期的最后一段专属的慢慢的时光，过完今天，我们又是准时忙碌的打工人，再也没有这种光明正大放空啊，顺路解锁新风景的惬意时段。好了，那这一时段直播就是这样了，感谢您关注，我是主持人飞扬，稍后我们音乐广告之后呢，进入到最后一个时段的直播内容。

0: 我是主持人卢燕，
1: 我是倪科华，
2: 我是燕子，
3: 我是陈露诗，
4: 我是主持人飞扬，
5: 我是主持人西西，
6: 主持人刘彻，
7: 我是主持人焦阳。
8: 祖国生日快乐，
4: 奋进新征程，
9: 建功新时代，
4: 盛世华诞，举国欢庆。
10: 在祖国生日的美好日子里，
11: 此刻我要向祖国表白。
4: 阅遍秋景，看祖国万里江山，
12: 目光所至，看祖国国泰民安。
4: 漫游千万里，看祖国家最温暖。
13: 神州大地齐欢腾，祝福祖国永太平，
14: 壮丽山河秀中华，欢送祖国万年春。
15: 和平电台祝福祖国。

0: 在是18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爸爸，你今天又去献血啦？
3: 是呀。
2: 听奶奶说，献血会伤身体的，要吃几个大母鸡才能补回来。
3: 傻孩子，没这回事，血液它是可再生的，科学献血不仅不会影响健康，还会带来一些好处，如促进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捐献的血液可以帮助到用血的人，甚至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2: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一样去献血。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6: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
7: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8: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9: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10: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11: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7: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12: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进华诞。
1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电台国庆特别节目。各位车友，此刻您是否已经在国庆长假的旅程中呢？
14: 还是正在奔赴一场期待已久的见面呢？
15: 那就让我们来日方长，
16: 来日方长，
15: 来日方长，
17: 来日方长。
13: 不管您的目的地是在哪里，这个假期河源电台和您一直在路上。
18: 欢迎您收听河源电台特别直播国庆喜乐会。

啡给。今天是假期最后一天，国庆返程呢，可能有些路段呢势必会堵一下车。我们其实堵的不是车，是成年人最后的倔强和不舍。但是今年呢，在河源返程的朋友呢，绝对是幸运的，因为别人堵车呢只剩下焦虑啊。但是呢，我们在河源堵车呢，能够解锁山水秘境，饕餮美食，把假期遗憾直接补齐。其实我想跟所有在路上的朋友说一句话，不用焦虑，也不用 emo 啊，因为假期的意义呢，从来不是无休止的玩乐，而是说让我们紧绷的身心呢放松，去充电，去陪伴。这个国庆呢，我们看过风景，吃过美食，陪伴了自己的挚爱，就已经是足够圆满了。也希望所有路过河源的车友呢，记住河源这座山水小城的温柔。下次呢，不要再匆匆赶路，你可以专门停下来，去深度的解锁河源的山水和人文烟火。同埋照啊吹，双双对，结果卒之取咗佢，以为睡晚啊战队，点知雀声跟咗。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是河源电台国庆专属听觉喜乐会，
1: 跟着你，跟着我，
0: 互动聊路况，河源好去处，说说假期去哪儿啦，红歌金曲轮番上线，锁定河源电台国庆特别直播，美好假期，天天乐不停。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0月7号星期三，今天是来到农历的8月27。近期的天气晴好干燥，而我省的部分的林火预警呢也在生效当中，森林火险等级较高。大家要记住假期出游，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内吸烟，不在山上野炊，注意用火的安全。
1: 沙尘公园，黑温泉。而且呢，最近这几天天气呢，真的是可以说是，怎么说呢？天气舒服，但是空气呢是悄悄变干燥了。我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啊？假期的最后一天呢，在家可以炖点滋补的东西，让自己清润一下。
0: 预计的未来三天，省内大部分城市呢是晴朗干燥，气温小幅度缓慢回升。那么长假出游回来呢，肯定攒了不少换洗衣物。

0: 我做饭就紧了母亲爱人了。
1: 十月七号，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而下一个假期呢是2027年的元旦。明天开始上三休一，在上午休二。国庆假期呢，这是2026年最后一个长假啊，最后一个放假的假期。根据国务院办公厅此前的通知呢，今年的国庆假期呢，10月1号到7号呢放假调休，共计7天，节后的10月10号需要上班，10月11号呢周天是单休的。

可能呢在这样一个国庆假期呢，在国内的一些热门景点，在大量的人群中发现了少量的景色。那其实呢，我真的不建议大家呢就是非要就是趁着假期哈去到这些热门景点，你不如来河源，是不是？因为河源本身哈这个可以说是晴好宜居，视野绝佳， 高速公路路况呢也是整体平稳啊，间断的缓行。最近这几年也没有恶劣天气，这个各方面的出游条件都非常好。所以说啊，我再次诚意的种草给各位过路的车友，河源藏有绝色的绝美的无为级的湖美景区，还有一年的恐龙秘境，百年的客家古村落，小众的温泉山水，更有一口入魂的客家美食，随手可带的特色特产。它不是高速路上的普通中转站，是值得专门奔赴的大湾区的康养秘境山水小城。<笑>

0: 嗰啲咪准去瞓觉啦。
1: 我是主持人卢燕，
2: 我是尼科华，
3: 我是燕子，
4: 我是陈露诗，
5: 我是主持人飞扬，
6: 我是主持人西西，
7: 主持人刘彻，
8: 我是主持人骄阳。
9: 祖国生日快乐，
5: 奋进新征程，
10: 建功新时代，
11: 盛世华诞，举国欢庆。
12: 在祖国生日的美好日子里，
13: 此刻我要向祖国表白。
5: 阅遍秋景，看祖国万里江山，
14: 目光所至，看祖国国泰民安。
11: 漫游千万里，看祖国家最温暖。
10: 神州大地齐欢腾，祝福祖国永太平。
15: 壮丽山河秀中华，欢送祖国万年春。
16: 和平电台祝福祖国。

0: 是河源电台国庆专属听觉喜乐会，
1: 跟着你，跟着我，
0: 互动聊路况，河源好去处，说说假期去哪儿啦，红歌金曲轮番上线，锁定河源电台国庆特别直播，美好假期，天天乐不停。

不知不觉呢，我们的节目也即将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车友的一路陪伴，也祝愿大家呢返程一路平安，堵车不堵心，收尾不遗憾。我们也请各位路过河源的车友收下河源的绿水青山和客家烟火，清空我们一周的疲惫，蓄满能量，元气满满地奔赴接下来的工作和生活。最后呢，我们来关注明后的天气，结束今天的直播内容。明天10月8号上班的第一天，晴天，17到30度。周五10月9号晴天，19到31度。假期落幕，但是快乐不散场，祝愿所有在路上9、7、8的小伙伴平安抵达目的地，也祝愿全国各地的朋友下次专程来打卡我们大美河源。再次感谢您收听我们国庆特别直播，我是主持人飞扬，祝您平安，祝您快乐，我们明天的17点到19点一路畅通，不见不散。

0: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3: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1: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2: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3: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4: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0: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5: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进华诞。

讲说他越来越听得懂我的歌了。年纪渐长，就慢慢更知道老豆当初写的是什么意思。可是我希望你不要经历老豆经历了这么多啊。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上十九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2: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3: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4: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5: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1: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6: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进华诞。

0: 在秋天的所有收获，不再仅仅是秋日限定般的美好，而是来日方长般的笃定。相遇，告别，
1: 告别，
0: 再会，
1: 再会，
0: 回归脚踏实地，和九七八一起，沉下心来，尽享当下美好，为下一个季节增添难忘回忆。

0: 三十分，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助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1: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2: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3: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2: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0: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4: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进华诞。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敬驾。
1: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2: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3: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4: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5: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1: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6: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进华诞。

0: 在秋天的所有收获，不再仅仅是秋日限定般的美好，而是来日方长般的笃定。相遇，告别，
1: 告别，
0: 再会，
1: 再会，
0: 回归脚踏实地，和九七八一起沉下心来，尽享当下美好，为下一个季节增添难忘回忆。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1: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2: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3: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4: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0: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5: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进华诞。

0: 摇广播，
1: 摇广播。
2: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3: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

0: 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1: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在秋天的所有收获，不再仅仅是秋日限定般的美好，而是来日方长般的笃定。相遇，告别，
1: 告别，
0: 再会，
1: 再会，
0: 回归脚踏实地，和九七八一起沉下心来，尽享当下美好，为下一个季节增添难忘回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晚上20: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助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凯旋博士40年相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相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相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2: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虽然我们无法阻止台风的到来，但是可以在台风来临前做好防范工作。气象部门按照台风可能造成的影响程度，
1: 从轻到重，
0: 向社会发布蓝、黄、橙、红四色台风预警信号。由于台风的降雨影响往往比风力更大，因此还可能发布暴雨预警信号。公众应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对台风的预警预报信息，根据风雨潮三板斧的影响，及时采取预防措施，调整出行计划，尽量避免在台风影响期间外出，不前往易受强降雨影响的山区、河道和低洼地带，对户外悬挂的高空设施进行加固，检查线路，避免进水漏电，准备手电、蜡烛、饮用水，以防断电停水。处于隐患点的人群要及时听从当地政府部门安排，转移到安全地带，尽可能将损失和伤害降到最低。
2: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3: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4: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5: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4: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5: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6: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7: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啊。
6: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8: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7: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9: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10: 九七八说，来一场电波约会吧，你说你很期待，于是九七八带着秋日祝福，乘风奔月，穿越时空，与你共赴山水之约。爱听九七八，是你的九七八。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1: 梦给他
12: 也摇摇晃晃冰冰清
11: 冰茶馆。
2: 九七点八，一路有老歌。

在这样一个充满着怀旧气息的时代，很多人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青春记忆，而最能够唤起那份甜美回忆的，莫过于听那些经典的歌曲。欢迎您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我们来重温青春旋律，来听阿牛的歌。这首歌来自于阿牛，《桃花朵朵开》。

0: 精彩。
1: 阿牛他以其独特的民谣风格和朴实无华的歌词深受乐迷的喜爱。在1998年，阿牛的《对面的女孩看过来》横空出世，立刻成为了大街小巷传唱的旋律。一句《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如同一缕清风，轻轻掠过那些年轻人的心田，瞬间让他们为之而倾倒。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首歌不仅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也逐渐凝聚了人与人之间那种微妙的情感。

0: 辣啦。是咩？
1: 有的歌，
2: 有的歌，
1: 几百次，
2: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
3: I'm in here, can anybody see me?

几百次，也还想走。听歌的人啊，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不知不觉中，对面女孩也许早已经成为记忆中的幻影，但音乐的力量恰恰是将这些回忆永存在心间的途径。阿牛用他的歌声描绘了每一个人那份淡淡的情怀，重新定义了我们和青春的关系。人们时常在忙碌中沉浸在现实的琐事里，但只要听到那些经典的青春之歌，心中那份关于纯真的感动便会骤然涌现。这首歌来自阿牛，大度。

97.8，欢迎您继续关注这首歌，来自阿牛，1999年《爱我久久》。这首歌的歌词描述了情侣之间相处的片段时刻，表达了爱情的缠绵与浪漫。而歌曲创作背景和1999这个特殊的年份有关系，99和数字99谐音，象征着千禧年的到来。歌曲呢，在当年也因此成为了时代特有的音乐符号。阿牛，爱我99。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几百次
1: 听得几百次你还想听。
2: I'm in here, can anybody see me?

0: 几百次，你还想走？听歌的人啊，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1: 我们偶尔也需要这样一个温暖的声音，来提醒我们不要忘记那些美好的事情。阿牛的歌不仅是他音乐之路的延续，更是对于整个青春时代的一次致敬。初恋虽已逝，但记忆却鲜活，不管是对面的女孩，还是桃花朵朵开，也在每一个瞬间变得愈发的真实。音乐力量的来源是情感的真实，也正是因为有阿牛的歌声，我们才得以再一次审视那段青春时光里的生动画面。这首歌来自于阿牛，再见有期。

欢迎您继续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阿牛，《妈妈的爱有多少斤》。这首歌充满着妈妈对我们的爱，充满了幸福和甜蜜的味道。这首歌虽然写的是家庭主妇买菜的细枝末节，但是妈妈听到的时候呢，还是会红了眼眶。我们在听阿牛的歌，很难总结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风格，但他却总是在我们印象中最喜欢歌唱亲情的歌手之一。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阿牛，《妈妈的爱有多少》。

哎，你继续收听97.8，这首歌来自阿牛，用马来西亚的天气说爱你。这首歌表达了对于家乡的深情和对于恋人的思念之情，收录在2006年滚石唱片发行的专辑《桃花朵朵开》当中。歌曲通过描述马来西亚的天气变化，表达了作者对于家乡的热爱和对于恋人的深情。阿牛通过歌曲鼓励大家用真诚的情感去传达爱意，无论是在本地还是远在他乡，爱都要大声说出来，天天都要让心爱的人知道。97.8这一时段，我们来推荐阿牛用马来西亚的天气说爱你。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凯旋博士40年相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相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相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0: 97.8 河源旅游广播。
1: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2: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1: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2: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0: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97.8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97.8。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3: 梦给他
4: 也要让万万冰冰静冰
3: 擦过。
0: 97.8一路有老歌。

0: 欢迎您收听97.8，这一时段一路有老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姜育恒的歌。在这样一个快节奏时代，音乐成为了我们心灵的一片净土，它能够瞬间带我们穿越回那些难忘的时光。提及华语乐坛的经典歌手姜育恒的名字，总能够引起无数人的共鸣。他的嗓音深情款款，如同老酒般越陈越香，每一首歌都承载着厚重的情感与故事。这一时段跟随着我们的节目，一起走进姜育恒的音乐世界。
1: 再回首，泪眼朦胧。
0: 97.8，这一时段推荐姜育恒，再回首。这首歌是姜育恒的代名词，每当旋律响起，总能够勾起人们对于过往岁月的无限感慨。他以其深情的歌词和悠扬的旋律，成为了无数人心中难以磨灭的经典。他教会我们，无论经历了多少风雨，最终都要学会放下，珍惜眼前的平凡与真实。你是否也在某个深夜被这首《再回首》

0: 九七八陪你品茶成自由的风，看桂山潇潇的雨，望落日栖息于万绿湖的边际，想山水间绿美的执念。九七八邀你慢一点，跃进一城繁华。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九七点八，这首歌来自于姜育恒，跟往事干杯。他以洒脱的态度面对过往，鼓励人们勇敢地向前看。这首歌不仅仅是旋律的动听，更是在于它传达出来的生活哲学，与过去和解，拥抱未来。你是否也曾经想过要和往事干杯，重新启程的时刻呢？九七点八，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姜育恒跟往事干杯。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
2: I'm in here. Can anybody see me?

欢迎您继续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姜育恒，《梅花三弄》。提及《梅花三弄》，不得不提到的是它和古装剧《梅花三弄之水云间》的完美融合。这首歌曲呢，不仅旋律非常优美，更是因为剧中的人物的情感纠葛而显得格外动人。97.8，这时段我们来听姜育恒《梅花三弄》。

欢迎您继续关注97.8，这时段我们来听姜育恒《驿动的心》。歌曲发行在1987年，这首歌呢描述了一个人在旅途中的心情，经历了许多飘荡与孤独，最终回到起点并平息了内心的疲惫。歌曲由梁弘志作词作曲，创作于上世纪80年代末，歌词和旋律呢也表达了深刻的情感和人生哲理。它不仅仅只限于爱情，还传达了浓烈的乡愁和万千思绪，引人无尽的沉思。时至今日，这首歌依旧是许多人的挚爱，巧妙地表达了一个时代年轻人的那份焦躁、惆怅和茫然。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姜育恒《1987年驿动的心》。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
2: I'm in here. Can anybody see me?

几百次，你还想走？听歌的人呢？你

0: 97.8，这时段我们来听姜育恒2000年《女人的选择》。
1: 眼泪差点犯罪。
0: 《女人的选择》由姜育恒演唱，深刻表达了在爱情中女性的独立、自主以及面对抉择时的复杂情感。女性在爱情中的抉择往往伴随着内心的痛苦与无奈，但是她们仍然需要勇敢地做出决定。歌曲呢，还从男性的角度对于爱情中的过失与无奈进行了反思，表达了男性在面对女性抉择时的无助与自责。这种反思也进一步的凸显了女性在爱情中的主导地位和男性的被动角色。这首歌曲呢，也引发了当时人们对于爱情、选择和人生的深入思考。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姜育恒《女人的选择》。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1: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2: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3: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2: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0: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4: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进华诞。

有时安静，有时还有点小调皮。九七八音乐好时光，

0: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1: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2: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3: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2: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0: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4: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进华诞。

0: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1: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2: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3: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4: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0: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5: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进华诞。

0: 有时安静，有时还有点小调皮。978音乐好时光，好音乐，
1: 好音乐，
0: 慢慢听，
1: 慢听。

0: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1: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2: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3: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2: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0: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4: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进华诞。

来一场电波约会吧。你说你很期待，于是九七八带着秋日祝福，乘风奔月，穿越时空，与你共赴山水之约。爱听九七八，是你的九七八。

0: 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1: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

0: 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1: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2: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1: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3: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4: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力赞祖国，共进华诞。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97.8河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3: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4: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5: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6: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2: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7: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进华诞。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1: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2: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3: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2: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0: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4: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进华诞。

0: 在秋天的所有收获，不再仅仅是秋日限定般的美好，而是来日方长般的笃定。相遇，
1: 相遇，
0: 告别，
1: 告别，
0: 再会，
1: 再会，
0: 回归脚踏实地，和九七八一起沉下心来，尽享当下美好，为下一个季节增添难忘回忆。

司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9:30，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助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2: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3: 一提到台风，人们自然就会联想到它带来的狂风和暴雨，以及对人类生命财产安全带来的巨大威胁。台风带来的大风极易引发风暴潮，会使近海海域的水位急剧升高，导致海水漫堤，甚至海堤决口，淹没及毁坏沿海地区的建筑设施和农田。台风带来的暴雨也会导致沿海和内陆地区洪水泛滥。在台风来临前，气象部门都会向社会发布预警信号，台风登陆附近的居民应该备好应急物品，房屋里的人则应小心关好窗户，人员尽量不要外出，正在开车的人也应该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在公共领域，各行业部门也应该做好应急工作，高危地方作业人员要提前撤离，沿海养殖业要做好防涝设施整固，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应尽快到避风场所避风，同时要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舶走锚、搁浅和碰撞。需要注意的是，台风过境后也要及时的检查住处，以防屋外悬挂物跌落伤人，随时注意环境卫生，注意食物和水的安全。
2: 十月，978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97.8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97.8。
4: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5: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4: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6: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5: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7: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1: 打击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8: 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978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978陪你一路畅通。
9: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连续剧《湘江曙色》，出品人周伟，练行村，总策划陆敏华、熊启涵、李新华，编剧练行村、李新华，导演于沈源，由广东广播电视台、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联合出品。第一集。

0: 蓝军，蓝军，
1: 天明，
0: 蓝军，不要怕，我们都在这里。
1: 天明，我不怕，我们都不怕，
2: 我们都不怕。反对内战，要和平。
3: 反对内战，要和平。
2: 反对饥饿，要温饱。
3: 反对饥饿，要温饱。
2: 反对压迫，要民主。
4: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悍然发动全面内战。1947年5月31日，国立中山大学、广东文理学院、国民大学等大专院校，以及中大附中等学校，3000多名师生走上街头，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反压迫游行示威。然而，游行遭到了反动当局的残酷镇压。
5: 放我们出去！
6: 放我们出去！
7: 放我们出去！
8: 吵什么吵？都给我闭嘴！
9: 放我出去！
8: 放你们出去，可以啊，叫你们爹妈先把钱交上来。人我还没抓完呢，放啊，把他给我关进去。
0: 郑清玄，
10: 刘天明，
0: 你怎么进来的？
10: 你怎么进来的？我就是怎么进来的。
0: 你不是有一个当国军师长的父亲吗？
10: 刘天明，你不要提这个好不好？
11: 哼，都不知道是谁把我们出卖了。
10: 你说什么？老子揍你！
12: 来呀！
0: 好了好了，大家都是中大的学生，就不怕被人笑话？
4: 那天晚上，那群被关押在警察局拘留室的青年学生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而在外面的地下党组织展开了紧张的营救行动。
13: 让一下来，让一下来。
14: 哎，好好的。
15: 师傅，能不能快一点呀？我有急事。
13: 先生，再快那也是两条腿在跑啊。要不是前两天我老婆又生了个崽，等米下锅，这三更半夜的，谁还会挣您这两个钱儿？
15: 哦，有天津进口了，恭喜。
13: 哎呀，喜什么呀？这年头以为赶跑了日本鬼子就可以过几天好日子，没想到又要打内战。这米下呀，一天一变，老百姓啊，连粥水都快喝不上喽。
15: 是啊，时局不稳。
13: 您看这永汉路，今天学生游行到这里，被那些黑衣警察打得头破血流。地上的血迹还没洗干嘞，看来呀，这书读多了，嘿，也不是什么好事儿。
15: 到了到了，师傅，停车。
13: 好嘞，好嘞，
15: 辛苦了，这是车钱。
13: 哎，先生，给多了，
15: 给孩子买点牛奶吧。啊，将来有可能的话，还是让他读点书，不是什么坏事儿啊。
13: 哎，先生，谢谢您。
16: 我来了，老李。
17: 静雯，你来了，来来来，快进来。
8: 要求我们马上营救今天被关押的学生。
16: 怎么救啊？
8: 哎，郑清泉的父亲，你有没有见过他？
16: 郑清泉？
8: 哎，就是你们学校财经系的那个郑清泉。
16: 哦，他的父亲我见过，我们还在一块儿吃了顿饭呢。
8: 太好了。哎，
16: 但他是个国民党的师长啊。
8: 找的就是他。
16: 找的就是他
8: 啊。上级组织已经把营救的经费交给了我们地下学联，眼下最要紧的就是要找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任务，请他出面把钱送出去，把人给救出来。
16: 可他是一个国民党的师长啊，他愿意为我们去干这些事情吗？
8: 哎，他的儿子也关在里面嘛，你说他愿不愿意啊？
16: 啊，老李，我明白了。
8: 哎，来来，你看，你拿这些银元，还有这份名单，以学校老师的名义去见那个郑师长，越快越好。
16: 好。
8: 哎，记住，你要告诉郑清泉的父亲，名单上的人员全部都要救出来。
16: 知道了。老李，这个郑清泉是我们的同志吗？
8: 这个你不要多问了。
16: 啊，对不起，老李。
8: 把人营救出来以后，你就到我这里来，组织上还会有更重要的任务。
16: 好，我现在就去找郑清泉的父亲。
8: 哎，告诉他这些钱不是贿赂他的，而是学生家长交来的保释金。
16: 我知道，我走了。
8: 啊，路上小心呐。
16: 哎，
15: 师傅，去东山口，走。
6: 好嘞，先生，您坐好。我知道这大半夜的不好叫车，就在这路边等您呢。
15: 谢谢您啊。
6: 哎，先生，您是个好人，将来我让我儿子去读书，也做一个像您这样的好人。
15: 对了。
4: 那天晚上，黄静文见到了郑师长。也许是郑师长的面子大，也许是那些保释金产生了作用，那些被关在警察局拘留室里的学生很快就等来了好消息。
5: 放我们出去！放我们出去！
7: 放我们出去！
2: 放我们出去！
8: 听到名字的都给我站出来，打开你们脚上的镣铐，你们可以回家了。夏洪波，蒋少斌，
9: 走。
8: 郑庆泉，
9: 走。
8: 雷彦达，王安良，曾宇，
9: 走。
8: 蓝轩，刘天明，
9: 走。
8: 蔡平，
9: 走。
8: 麦少华，欧阳建山，
9: 走。
8: 你们这11个人都是前两天抓进来的学生，现在你们的父母交来保释金，你们可以回家了。
12: 还有我们呢？
14: 还有我们！
12: 放我们出去！
18: 出去！
12: 放我们出去！
8: 你们这些拉洋车的、扛麻袋的、卖咸鱼的，都给我好好待着。什么时候你们家里的人把保释金交上来，什么时候就可以出去了。
15: 同胞们，大家不要怕，这种暗无天日的日子终将会结束的。
8: 都给我退出去。
4: 刘天明回到学校，等待他的却是一直写着扰乱治安、操行丁等、敕令退学的通知。那天傍晚，黄静文来到刘天明位于广州城高地街的家中。
12: 静文老师，学校怎么能把我开除了？
14: 今天下午你回中大了是吧？
12: 是啊。哦，这是校务处给我的退学通知。
14: 我知道。
12: 你已经知道了？
14: 这次由广州地下党组织领导反饥饿、反内战、反压迫大游行已经达到预期的效果，但在这个过程中你的身份已经暴露。
12: 我不怕。
14: 这不是你怕不怕的问题，你必须转移。
12: 转移？
14: 将来还有很多工作需要我们去做，不能做无谓的牺牲。
12: 我服从组织的安排。
14: 天明啊，组织上已经决定把你转移到香港。
12: 转移到香港？
14: 是的，我们必须把革命力量，尤其是青年的力量保存起来。
12: 那我的任务是？
14: 你的任务是继续读书。
12: 继续读书？不，那我不去。
14: 你不去？
12: 老师，国民党反动派已经向中原解放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内战已经全面爆发了。我要到战斗的最前线去，用鲜血和生命去实现崇高的革命理想。
14: 哎呀，天明啊，作为你的入党介绍人，我对你的态度十分赞赏，但你必须服从组织的安排，到香港去继续完成学业。
12: 静文老师，眼下中国时局纷乱，包括香港澳门，还放得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吗？
14: 天明，不管时局如何纷乱，我们都需要一张安静的书桌。天明啊，我们不但要善于打碎一个旧世界，更要善于为中华民族、为40000000同胞建设一个美好的新世界。你刚才说的没错，国民党反动派已经向中原解放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内战已经全面爆发，华南地区可能还会有10年的黑暗。我们要做好长期斗争、艰苦斗争的准备，在这个漫长而艰苦的等待中，我们要为将来新生的人民政权做好包括知识上的、人才上的以及接管城市政权所需要的种种准备啊。
12: 接管城市政权？
14: 是的，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要为将来新生的人民政权培养人才、储备人才。
12: 我明白了，静文老师。
14: 天明啊，你知道香港有所达德学院吗？
12: 我听说过，据说这是一所民主气氛很浓厚的学院。
14: 看来你是了解过了。中庸有言，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达德学院呢，名义是由在港民主人士所创办，但实际上是由我党领导的高等院校。前年呢，董必武同志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在旧金山参加联合国宪章的讨论和签署，见到了教育家陈其苑先生。董老当面请陈先生回国办教育。去年初啊，周恩来同志在南京见到了廖承志，提出要尽快把华南地区的爱国人士和进步师生转移到香港保护起来。这就是创办达德学院的历史背景。
12: 哦，那达德学院的创办就是为了保护爱国人士和进步师生？
14: 是的，除了我刚才所说的培养人才、储备人才，还要保护人才。 那天明，这是你的介绍信
12: 啊，
14: 有了它，你就可以作为插班生在香港达德学院继续学业
12: 啊。达德学院怀蒲先生台见。国立中山大学中文系学生刘天明，系我等同仁，今转学到贵校。静文老师，我可以服从组织的安排，但是我还有一个请求。
14: 哦，你说说看。
12: 啊，中大附中的蓝娟，能不能也让她一起去达德学院？
14: 天明啊，
12: 啊，
14: 她是你女朋友吗？
12: 我喜欢她，但是我还没有向她表白。哦，她也是一个进步青年，在去年加入了青年团。
14: 我知道了，可是天明啊，这达德学院是去年才创办，那边的条件可并不好啊。蓝娟同学她
12: 现在也被学校开除了，家里正逼着她嫁给那个姓赵的富商的儿子呢。
14: 嗯，那我就在介绍信里加上同行者蓝娟同学一人，可以吧？
12: 谢谢静文老师。
14: 那这是你们两个的介绍信
12: 啊。
14: 现在啊，斗争形势十分复杂，到了香港那边你要时刻保持警惕，不要暴露党员身份，与组织实行单线联系，记住了吗？
12: 我记住了。
14: 好，到时候组织上会有人与你联系的。
12: 嗯。
4: 那天晚上，刘天明连夜把消息告诉了蓝娟，约定第二天早上在广州长堤的天字码头会合，坐船去香港。
18: 帮我拿一下。
1: 刘天明，
12: 啊，
1: 刘天明，
19: 开了啊，路上小心啊。
12: 蓝娟，蓝娟，我在这儿。哎呀，蓝娟呐，你怎么才来呀？船都快开。

0: 知道我要去香港，不给我走！
1: 什么？别让我上船！拦住他！拦住他！拦住他！快，快上船！你快上船！蓝军，你赶紧进船舱去，我还对付他们。拦住他！你们，谁敢上来，我就把他捅到江里去！
2: 小心，小心！开船了！开船了！
3: 你好，请问达德学院是在这里下车吗？哎呀哎呀，你没看到路边招牌的吗？达德学院。哦，谢谢。天明，这离香港市区也太远了吧？你看，这到处都是农田，那还有大山。
4: 依山傍水，好地方呀。要不，咱们还是回去吧。回去？哦，回去嫁给赵公子啊？
5: 刘天明，你，<笑>
4: 好了，走吧，我的大小姐。Hello，Hello，哎，两位是来达德学院报道的吧？你是什么人？你怎么知道我们要去达德学院？<笑>
5: 像你们这样扛着行李来到新墟的，不是来达德学院读书，还能去哪儿啊？那你是？
4: 我是为达德学院送米送菜的，他们都叫我麦老板。
5: 哦，麦老板你好，我们要找怀普先生。傅怀普教授是吧？是啊，我认识，大教授。
6: 上车吧，我带你们去。哦，那谢谢你了。就这样，刘天明和蓝娟来到了位于香港新界青山湾的达德学院。这所学院远离都市的喧嚣。 每天在静静地看着潮涌潮落。然而，达德学院的创办和发展却与中国革命紧密地连结在一起。刚才您收听的是广播连续剧《湘江曙色》，监制李艳梅。 党史顾问魏法普，剧中人刘天明由陈毅演播，蓝娟由孙畅演播，黄静文由左行演播，郑清泉由林鲁阳演播，梁战由刘思维演播，关淑怡由于鹤一演播，傅怀璞由康禄演播，傅小兰由卢琳演播，马汉良由江新桥演播。 麦子棠由刘永兴演播，老李由于沈源演播，解说吕楠楠，参加演出的还有陈月华、陈耀聪、李文雄、赵志豪、费俊、龚子莹、程诗雨、林玉芳、林晓婷、李贝贝、苏景晴、王凯天等，统筹策划李文雄、彭杰伟。 王晓敏、薛辉、陈耀聪、黄婉天、黄楚音、刘彩玉、李永鹏，录音谢贝伟、万霁月，配乐合成李文雄，音乐制作灿思文化传播，本剧入选广州市文艺精品专项经费扶持作品，感谢收听。

0: 2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
0: 播。
1: 广东建行先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明日花上路，轻盈入晚秋。
3: 含义浓重的露水，描摹着晚秋的诗意。凋零的树叶回归大地，寻找一生的回忆。如果说白露是炎热向凉爽的过渡，那么寒露则是凉爽向寒冷的转折。盈盈露水，凉凉晚秋，寒气渐盛，愿君珍重。
0: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4: 听众朋友 ，FM 九七点八，河源人民广播电台旅游广播，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从早晨6点开始。欢迎到时收。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2: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0: 明日花上路，轻盈入晚秋。
1: 含义浓重的露水，描摹着晚秋的诗意。凋零的树叶回归大地，寻找一生的回忆。如果说白露是炎热向凉爽的过渡，那么寒露则是凉爽向寒冷的转折。盈盈露水，凉凉晚秋，寒气渐盛，愿君珍重。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1: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978。
3: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1: 这是我最爱的978，你看，10月又起风了。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
0: 播。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助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三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4: 高秀平主治医师，河源德康医院血液透析室主任，毕业于广东医科大学，本科临床医学系，长期从事血液透析临床工作，曾在河源市人民医院血透室工作2年，熟悉常见及疑难并发症的处理及相关专业知识。
5: 大家好，我是河源德康医院肾内科刁秀平医生。在门诊，我经常遇到病人一听到肾衰竭、尿毒症、透析就吓得脸色发白。今天咱们就来聊聊怎么才能不让病情走到那一步，保护好我们身体里这台宝贵的过滤器肾脏。肾脏最怕什么？您可以把肾脏想象成身体里任劳任怨的中央过滤器，24小时不停工，负责过滤血液，排出毒素和多余水分。但它最怕三件事：一、高压。长期高血压就像用高压水枪冲击滤网、肾小球，滤网经长期冲击，很快就会破损。二、高糖。血糖控制不好，血液像糖水，会黏住并破坏滤网的细微结构。三、高负担。乱吃止痛药、来历不明的中药偏方等药物，或是长期高盐高蛋白饮食，都是在给过滤器超负荷运转，加速它的老化，直至报废。如何发现肾脏的早期求救呢？肾脏是个沉默的器官，早期受损不痛不痒，等出现乏力、恶心、浮肿时，往往功能已损失大半，所以关键要靠火眼金睛去发现。定期验尿，尿常规里的尿蛋白和红细胞是重要的警报器。抽血查肌酐，这是评估肾脏滤过功能的核心指标。关注血压和血糖，这是保护肾脏的生命线。守住底线，远离透析，记住这四句话，就是给肾脏最好的保险。血压血糖要管好，没事不要乱吃药，饮食清淡，多喝水，定期体检，别偷懒。总之，尿毒症的形成并非一日之寒，它是多年作出来的结果。只要我们科学对待，早期干预，完全有希望让它永不靠近。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肾内科刁秀平医生，下期再会。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6: 明日花上路，轻倚入晚秋。
7: 含义浓重的露水，描摹着晚秋的诗意。凋零的树叶回归大地，寻找一生的回忆。如果说白露是炎热向凉爽的过渡，那么寒露则是凉爽向寒冷的转折。盈盈露水，凉凉晚秋，寒气渐盛，愿君珍重。
8: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7: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9: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7: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978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978，好久不见。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和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也是你的。
2: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0: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1: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